0: 家的分享和补充。刚不讲了吗？有哪些照片最好就是说不要随随便便往互联网发啊，哪怕是打了马赛克也不行。感谢姚蛋蛋，他说了，哪怕这些都做到了，咱发的时候还要准备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延迟发布。这是他之前在网上学到的一个操作，就不管你是出去玩也好啊，还是说晒美食啥的也好，哪怕就是分享家里的一些生活琐碎，都要延迟发朋友圈，不要在事情发生的当下马上就发，而是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发。哎，如果你觉得还想分享，哎，你就发，这样的话呢，不会让有心人在第一时间就知道咱的真实动态和位置。哎，我今年五一出去玩的，我明年五一我再发。我今年十一出去旅的游，我明年春节假期。其实这是夸张了啊，但是就是有一点好的就是，如果有心人拿了咱发的这个朋友圈出去骗我们的家人朋友，一听时间不对呀、啊，对吧？哎，我听说那个，佳琪前两天是上那个大连去玩去了是吧？哎，如果有人想挫我，才要在我这儿就以佳琪的名义这挫我的钱，我说那不对呀、啊。那佳琪他去大连，那都回来好长时间了。
1: 那是，
0: 那不对不对，还是他又背着我出去玩了？
1: 还是个好事。
0: 您这就稍微能够防范一点啊。行，谢谢姚蛋蛋的分享。总而言之吧，拍的时候，在拍摄那个设置里面就设置不要带位置信息。第二，发的时候不要发原图，然后你想带定位也别带的那么仔细那么详细啊。第三呢？你就别当下拍完就发啊，过一段时间再发啊，你离开了那个地方或者是怎么，你到下一个你要去的地方之后再发，这是比较稳妥和保险的。这有啥好饭不怕晚吗？你那图拍得好、一样有人点赞，不管早发晚发啊。你看婷儿就发了一个将军山云海的视频
1: 啊，
0: 这是拍了发群里的，这是此时此刻吗？这应该不是吧，是昨天吧，今天早上吗？这么多人看云海、王姨说完了，我是反面教材，我以前从来不发朋友圈带定位的，然后这几年我都发了，完了我还发原图。你这是反面教材啊。婷儿说，我也曾经无比羡慕可以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们，因为小学在家对面，中学在家斜对面。来来来，我俩可以一起了。我不孤单是不是？来，再看看大家对于这道题是咋说的啊。在所有的面部这个各种位置当中，这个马赛克打在眼睛上啊，是最能防范生物识别的，请问这是真的吗？一群脸木木选的 A 啊，感谢大宋神话的打卡，琪琪宝贝、老何同学、甜甜老师都选的 A。 然后再看看二群里，二群里赵赵说 A 真的，王一也选的 A，N 年后也选的 A， 折翅的飞人也选的 A， 姚蛋蛋说 A 真的，因为有时候很多人戴了眼镜就出现识别困难，说明眼部特征是面部识别很重要的部分。Percy 说苹果面容戴口罩还依然可以识别，所以就是遮住鼻子嘴，不影响，但眼睛还是必须得露出来，有的时候你还得盯着它这个屏幕，是吧？所以他选 A。桃子同学说，你放心，我出去玩的照片根本做不到当天发，因为 P 图至少要用一天。姚蛋蛋放心了吧，
1: 注定会有延后性。
0: 哎，注定会有延后。哎呀，这个四群在我这个一鞭策之下啊，马上就有更多同学们朋友们打卡了
1: 啊。
0: 刚刚是打到了26，现在已经打到31了哈。张树随心而动 ，Q 小琪琪卡小丁丁和小妞妞。然后答题，小央选的 A， 小丁丁和小妞妞也选的 A。冬日焰火又来打卡了，打到32了
1: 啊。
0: 冬日焰火也选了一个 A。让给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是 A， 真的。

0: 脸识别的时候，超过70%的身份特征都集中在眼部及眼周区域，虹膜纹理加眼周骨骼轮廓几乎是每个人特有的生物身份证。特有到什么程度呢？哪怕是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也会有差异。同卵双胞胎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两个小朋友长得一模一样，就在外人看来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小朋友双胞胎，他们之间都是眼部会有细微的差别，所以马赛克打在眼睛上是最能防范生物识别的。赶紧啊，今天讲完的这些东西赶紧翻一翻，你从中秋假期开始到国庆假期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你的朋友圈秀的图片有没有各种证件信息，有没有车票景区门票的啊，有没有就是说带了特别明显定位，但也现在还好了，现在你都已经回来了嘛啊，然后就是家里的小朋友的或者老人家庭成员的这个正脸的啊，包括各方面这个稍微你这个重新过一遍筛一遍，筛完之后大不了再重新发嘛啊，也等于让朋友圈再重过一遍假期了，何乐而不为呢？
1: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我决定过两天就去洗车了，因为昨天往黑蜜蜂上开了那么一下子，
1: 埋汰了，
0: 那可埋汰了，那肯定得洗洗了，
1: 得出溜出溜。
0: 那边灰又挺大的，说实话啊，洗车，洗车就上咱们这个力帆养车去洗呗，反正这圈咱也囤了，
1: 现成的，
0: 确实挺好啊。59.9元抢五次量才洗车。哎，平常在店里洗一次是68，现在你59.9元抢五次，那单次的话就是12块钱不到，11.98元吧，特别实惠。很多朋友去洗了，洗完之后就确实不错。我就这么说一句吧，你平常洗车店你洗完一次你不满意，谁能给你再洗一遍的？没有吧？也就力帆养车能做到了，因为他相信自己一次就能洗好。哎，有效期，和效期长达1年，从你拍下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你全部用完，你有1年的时间，就。春节那一个月啊不能用，其他的时候是可以用的。然后呢，全长沙有12家门店通用，不管你是外地牌照、本地牌照啊，绿牌、蓝牌啊，啊，还是说这个电车啥的、油车啥的，哎，都可以用，都没有问题。只是说你的核销点必须在长沙市的12家门店里头，一个车牌仅限1单。什么车不能用呢？7座及7座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使用。只要咱们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 ，SUV 也好，轿车也好 ，SUV 不会另外加价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接，就为了让大家放心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节前呐，或者是说假期回来之后啊，肯定哪个洗车店人流量都多。为了避免大家呢在那儿干等着浪费时间，可以直接啊建议提前一天跟门店预约好，先打个电话问一问，今天车多不多，是不是得等？得等的话，那我明儿来行不行？就先问好，然后咱再去，免得跑空，免得浪费时间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子啊，金鹰95.5电台的金子，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号上，回复金字就能够看到这个海报上啊有12家门店的信息啊，长按就可以进入小程序直接来抢一张非常划算的券。我在某音呐、某东上都看到过啊，有某虎的券，反正是49元洗两次吧，然后还有某东养车啊，也是反正是七七八八算下来吧，最便宜的也要19元洗一次车，但是咱们这是多少？不到12元。啊，你还等啥呢？赶紧回复啊，金手的金子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个车牌仅限1单。抓紧时间啊，到时候全部拍完了，咱这羊毛没有了，你想薅都薅不着了。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8: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4: 加油，早上好，
15: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6: 早起听天气，

0: 该说不说啊，前面这些天持续的晴朗天气，秋阳和煦，午间光照充足，特别舒服。哎，你中午啊，你找一个像咱们这边这个手语星球这样的那种咖啡啊，露天的，坐那个小躺椅，喝点小咖啡，吹着小风，晒着小太阳，闻着那个桂花香啊，再活一口冰咖啡，
1: 哎呀，
0: 真的韵味啊。然后呢，也很适合衣物晾晒。嗯，家里这被呀啥的，我建议拿出来晒一晒了，因为过两天降温了，没被盖了啊。每天的日最高气温也会在连续的晴天里不断上升，但是转折来了，本周周中，周中大概就是周三啊，周三、周四左右，会有一次降温降雨的过程，气温会有所回落，猛降8到10度，大家及时添衣，可千万别感冒了啊。另外呢，气温偏低，也不建议啊，太早的开展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就如果早上有这个晨跑的习惯的朋友们啊，这天太冷的时候就别出去太早了啊。
2: 那么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转多云，东南风1级，19到30度，13号多云转阴，西北风2级，21到29度，14号小雨，西北风2级，20到22度，15号小雨转中雨，东北风2级，19到21度。

0: 是什么？
1: 短剧啊。
0: 啊，对。老爷，少爷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1: 怎么，你们这个城市没有笑话啊？
0: 红果嘛，短剧嘛，啊！但谁能想到呢？在假期当中，国庆假期当中，最会接流量的，也是一个叫红果的服务区
1: 啊！
0: 哎，叫贵州盘州红果服务区，就是不光音一样，字儿也一模一样啊！因为跟咱们在讲的这个红果短剧的 APP 撞名嘛，硬生生被网友给捧成了网红打卡地。
1: 哎呀，我天！更绝的是啊，当地的反应也很快。这不嘛，红果服务区火了没两天，就有网友发现服务区大厅门口啊新增了一块展板，上面印着红果短剧里的经典语录啊，专门给路过的游客拍照留念。什么红果服务区啊，服务不闹心啊，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啊，吃饭不烧心，加油不烧缸，充电不烧机啊，这小词儿一套一套的。别说啊，确实有短剧那味儿。10月8号，贵州高速集团工作人员啊也向记者确认了啊，红果服务区确实是新增了一些展板。
0: 一看到这些评论区网友立刻热闹了，有人点赞，哎呀真有效率啊，网上刚发出来就落实了。也有人感叹，我去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个，我错过了，红果抓流量能力真行啊。还有人打趣，流量接得住，路才能越走越远。哎，那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是不是一进这服务区我可以立马享受短剧里头的剧情。
1: 好家伙，
0: 演起来了。
1: 盘州本地的肖女士告诉记者说，10月5号啊，她跟家人特意去红果服务区拍照打卡了。除了门口的打卡牌啊，大厅里还有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新装饰啊，墙上也贴着红果短剧的经典台词语录。肖女士还说啊，她最初都误以为红果短剧就是红果本地的短视频平台呢。啊，家乡的服务区火了，她很开心，说这也是让更多人认识盘州，欢迎大家来盘州来玩。
0: 红果呢是贵州六盘水市代管县级市盘州市下辖的六个街道之一，位于这个盘州市西南部。而红果短剧呢是2023年上线的免费看剧的 APP， 属于北京笔墨留香科技有限公司，一个是地名，一个是手机应用名，所以本来他们确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不是说像这个肖女士以为的哈，红果短剧是红果他们本地出的，不是不是啊，就一个巧合，就是因为同名啊，凑出了这一波缘分。
1: 流量这事儿啊，有时候就像高速上的车啊，来得快，走得也快。但红果服务区这波操作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机会来了别愣着啊，支棱起来，标语贴上去，游客拍得开心，盘州也跟着露了脸啊，大伙都高兴啊。
0: 前方高能，怕虫怕毛毛怕毛毛怕怕毛我在说什么，怕虫怕毛毛怕毛毛虫的朋友
1: 俩都炸了，
0: 小心一点啊。最近北京天津等地市民反映日常生活受到毛毛虫的影响，相关话题一度引发热议啊。这种虫子呢叫做美国白鹅啊，是因为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就它从毛毛虫最后就会变成蝴蝶嘛，它没变成蝴蝶，变成白鹅了，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啊。市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它的幼虫啊。为了治理美国白鹅呢，北京野生动物园近期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哎，参赛市民梁女士，大家听好了啊，坐稳了啊，怕虫的你捂住耳朵，一天时间大约抓了4000条毛毛虫
1: 啊。
0: 4000条，足足装了6个塑料盒，竟然还只排在了第二。
1: 我的天！
0: 因为冠军抓到的毛毛虫数量直接翻了一倍，得有小8000条。
1: 哎呦我！
0: 活动第一天，第一名收集幼虫总重达到1069克，第二名、第三名分别是596.3克和391.4克。针对市民热议的幼虫后续处理问题，园区回应了，这次活动收集的所有美国白鹅幼虫都会统一进行无害化集中销毁，绝不用于动物投喂。北京市大兴区林业保护站高级工程师于文武提醒啊，如果咱们大家伙想参与防治美国白鹅，可以借助树枝啊、小铲呀等工具清理幼虫，不要直接上手抓。如果虫子太多，可以用密封袋收集起来交给小区物业处理，不能随意往垃圾桶扔啊。
1: 第二名抓4000条，第一名抓8000多，
0: 嗯，
1: 这是谁家发出来的毛毛虫灭绝计划？
0: 生出来1000多克，2斤。
1: 哎呀， 你听说这玩意儿论斤称的吗？哎呀。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行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节目最后还让大家因为毛毛虫这心里稍微
1: 拿这玩意儿收个尾。
0: 哎，如果想买这个 MLB 的休闲软顶棒球帽啊，99块钱一顶，真的非常实惠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帽子"，回复"帽子"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进入专区下单就能便宜。不然的话呢，不领券是199，领了券就只要99啊！有男士们非常喜欢的这个卡其色、黑色啊、宝蓝色。还有女孩们特别喜欢的这个柠檬黄，哎，这算柠檬黄还是算什么？反正就很好看，很好看的一个黄，它鸡蛋黄吗？反正就是那个黄色很好看。然后还有一个薰衣草紫，粉紫色，真的很漂亮。就是像现在秋天这种，时不时出个太阳，有的时候又降个温，戴个帽子，哎，真是又保暖又好看啊。99块钱一顶，相当划算，直接回复关键词"帽子"就可以了啊！如果想买咱们这个力帆养车的洗车券哈，59块9，抢5张，可以洗啊一年的时间来核销啊，非常划算。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也是发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海报了。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那谁，王哥呀，前两天你不是说你说要听这首歌吗？我给你放了啊，这一块你给，这咱们这事儿这一块这当个事儿办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刚才那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啊，太好听了。那个时候我年少无知啊，第一次听这歌 是在我们老家的澡堂子里，那时候觉得哎呀什么好难听啊，快切走，我要听别的。我现在越长大越觉得哎呀真好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都不太好意思称它为周末，休息这一天，反正就聊胜于无吧，有也比没有强，是不是？接下来这打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上班的工作时间，这个作息啊，就是正式是就是调回到正常的逻辑上了啊。上五天歇两天啊，再想这个有多余的假放，你就等新年吧，2027年了就。已经进入到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啊！往往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啊，很多朋友就盯着一事儿，什么呢？双十一，哎，这双十一啊，又官宣了。去年啊，就为了算那个优惠，我特地买了个计算器。今年呢，计算器还在，头发没了。听说啊，今年他们要简化规则了，那咱也不知道真假啊。这就好像是数学老师说这节课不讲题，不太可信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他们搞了一个什么高级简化呀？啊，把一堆复杂的规则用更加复杂的公式给包装起来，美其名曰叫一键计算啊。结果点进去一看呢，哎，你得输入生日年月星座血型初恋的名字，然后帮你算出一个最终的优惠价格，发现减了5块钱。我们先来看一下各平台的官宣时间啊。某东周一那也就是12号的晚上8点，某宝周四15号晚上8点啊，某音跟某宝一样也是15号周四，这个排期就很像过年走亲戚啊。某东说了，那什么，我先动筷子啊。某宝说，我周四开席啊。某音说，那我跟他坐一桌。

旁边某多多在那嗑瓜子儿，你们先忙啊，我这百亿补贴没忙完呢。今年这个双十一啊，说法很大啊，某宝最大的变化就是连跨店满减都给取消了，直接单件官方立减。啊，什么概念呢？那意思就是你不用凑单了，那不直接梦回09年了吗？以前跨店满减满300减50啊，你为了减50买了350，最后你省了50啊，花了300，数学上你是赢了啊，但是钱包上你是输得很彻底。为了凑这个满300减40啊，买了洗发水、狗粮、拖把、路由器，还有一个你根本不知道干啥用的瑜伽轮啊，关键是你家里边可能都没有宠物。那某宝今年主打的优惠叠加是怎么样呢？官方立减、店铺优惠券、品类券、 VIP 专享等等等等，还有今年的国补也可以叠加啊，尤其是家电和数码这一类品类。这感觉就像是以前的双十一啊，是让你玩高难度的密室逃脱啊，现在直接把钥匙给你了，但门可能还是上锁的，得自己掏钱解锁。另外啊，某宝今年额外搞了一个翻直播免订卡，说白了就是给直播板块推流的啊，没有必要，忽略就可以了。但是我跟你们讲，我一个很少看直播的人，哎呀，那主播一个给我喊呐，我确实给我喊烧心了。买六个手机支架，3台按摩仪，哎，全在家里边放着吃灰呢。你再看其他平台啊，比如说某东啊，它比较直接，是提前现货开售，这个好，真的。预售像什么呢？钱交了，货没来，完了你每天问客服，哎，我的货什么时候到？客服告诉你说新正在派送呢，你一看派送7天了，我那个快递员他就是骑头驴也该送到了吧。而这个现货开售它就像是现房，一手交钱啊，一手交货，让人觉得踏实。这某东也强调了官方直减啊，还有 plus 权益叠加国补这些，跟某宝大同小异。但往下一看啊，还有满300减50的跨店满减，不是全班都减负了，怎么就你留个附加题呢？某音那边官方立减搭配品类消费券，而且直播和商城优惠直接打通啊，这个最懂人性。你本来只想刷个视频，结果看别人露营啊，下一秒你买了个帐篷。哎，再刷一个看别人做饭啊，你买了个锅啊，再刷一个看猫啊，你买了一堆猫粮啊，不知不觉购物车填满了，然后手指头一滑，钱包就没了。其他某多啥的就不必多说了吧。那、核心本来就靠着百亿补贴，还有单件直降啊，到时候比价就行了。比价这个事儿很神奇啊，你比了半个小时，省了5块钱，时薪10块，你还不如上班去呢。某手的话还是直播板块为主啊，官方立减叠加品牌补贴啥的啊，听起来就像我们东北那个乱炖似的，啥都往里放，啥都往里搁啊。老铁们看好了啊，今天这件羽绒服老板娘含泪清仓大甩卖，原价8888，现在给你争取到88啊，就要88，下单扣一来。哎，你稀里糊涂下一单回家一看，呵，那羽绒服啊，给你们家吉娃娃穿可能都大啊。那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今年的双十一终于是回归了最初的模样，也开始走上极简风了，啊，算是个好事吧，可以期待一手。我跟你说啊，往年看双十一规则，每个字儿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他在说啥。有不少网友开怼了啊，说数学不好的都不配过双十一了。所以今年这个跨店满减的取消啊，不容易。一个购物节用了18年才学会直接减价这四个字。这要个人身上，18岁才学会叫爹妈啊，家长早疯了。所以今年整体看下来啊，我们好像不用再当数学家、社会活动家、直播间气氛组和尾款人了。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看价格啊，需要就买，不需要就不买。最后呢，你们今年双十一准备入手点啥啊？我准备入手一个节流路由器啊，就是能够自动屏蔽所有购物 APP 啊、直播间。

有砍价链接的那个玩意儿，但我搜遍了全网，好像没有卖的。我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想点办法，就是双十一之前给我银行卡冻结了吧。眼不见心不烦的这一块。

0: 好的，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忙活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我曾经啊体会不了这首歌的意境，直到后来我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他那时候在国外留学啊，他是贵州人啊，他在国外留学啊，在国外那次待了一年多，始终没回来啊。然后，那你知道吧？就是你爱吃的那些东西，在国外你很多情况下你吃不到，何况他是一个贵州人，他有很多想吃的东西，实在在国外买不着，比如说折耳根。然后那次他在网上就买了折耳根，然后寄到国外，他就是他知道运费超级贵，但是他就每天在家里边望眼欲穿，等着那箱子折耳根。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这首歌，他说我实在是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听着这首歌泪流满面，想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箱折耳根。

后台啊，我看还有朋友回关键词洗车呢，你这词不对啊，你发了三遍洗车啥也没弹出来，你没发现吗？关键词是朋友圈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这是咱们现在精英955跟咱们力帆养车啊一起联手推出的一个福利吧。啊，虽然没到双十一呢，但是咱们这边这个福利已经开始王炸了啊。平时你洗个车随便找个小店，你不买任何券的情况下，你开进店里边直接洗30-40块钱。玲姐今天早上查了一下子啊，其他的一些这个网上可以买到一些洗车券的最便宜的19块钱啊，这是他能搜到的。咱们现在59.9块洗5次车啊，合同下来每次12块钱，还包括3张故障检测券，而且还是力帆养车的大品牌，还不限定你说你必须在某一个门店使用，因为力帆养车全长沙12家门店啊，河东河西从南到北全都有，你离哪儿近你去哪儿方便就可以在哪儿洗，你今天从这家洗明天上那家洗都可以啊，还不限牌照啊，不管你是不是长沙牌照，你只要在咱们长沙市啊，这12家门店都可以使用，很合适的啊，有效期一年，一年的时间5次车

洗车差不多吧，还有故障检测是不是？原价68一次洗车，咱们现在59.9块包你五次，一年之内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正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这是真划算啊！因为过段时间我不知道会不会下架，你到时候想囤的话你就没有了，对不对？你找我我也办不了这事儿，是吧？所以说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啊，你看一看附近有没有这个力帆养车的啊，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弹出那个海报，上面就会有地址，你看一下你附近有没有，好不好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可以了啊。我最近看着有一个提醒啊，说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我不知道各位刷到没有。我开始以为这就是什么最近新流行的什么社交礼仪呢，是吧？啊，对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看咱们两个谁憋气憋得长啊。那后来一看呢，是北京的警察叔叔啊，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说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那么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啊，心里边默念321啊，安静的等待3秒。对方如果持续不出声，你就把电话挂了。我平时接电话都是，哎，你好，哪位？哎，2秒不到。啊，现在你让我沉默3秒，说实话，我这急性子我忍不了。真的，电话接通，对方沉默，我也沉默，那3秒钟特别漫长。这3秒钟简直就是我的人生快进键啊。但你别说，这个提醒能火它是有原因的。啊，为啥呢？因为现在骗子也升级了。不再搞以前那种啊，我是秦始皇给我打钱那种传统异能了。他们现在开始玩高科技了。玩 AI。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数秒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啊或者哪位等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然后冒充身份实施诈骗。以前啊，我们说起个人信息泄露啊，大家想到的最多就是什么手机号、住址、消费记录，是吧？啊，知道我喜欢点小龙虾，就在 APP 里边把价格翻倍背刺我。但是现在啊，这声纹、人脸、步态这些生物特征啊，也成为了不法分子眼里的香饽饽。这些东西啊，就是你自带的生物钥匙。以前钥匙丢了可以换锁，现在声纹丢了你换啥？你换嗓子啊？人脸要是丢了更麻烦，你怎么能天天戴一头套出门啊？你想想我们平时有多么不设防啊，随口答应一声啊，刷一次脸进个门啊，发一段带声音的视频给朋友，这些动作在不法分子眼里都是免费赠送的大礼包。你随口应答的那一声，刷你一次脸，发一段带声音的视频，都可能被人抓去。 AI 呢再把这个零碎的信息一拼，什么年龄、情绪、亲属关系都能推出来。所以沉默三秒的提醒能火我是完全理解的啊，这就像是坐过山车，以前是小坡小浪啊，现在直接90度垂直俯冲。但说实话啊，哪怕我们每个人都小心翼翼，都战战兢兢，都把接电话搞得像演谍战片一样，那个体的谨慎啊，终究也只是被动的防御。这就像是一个房子漏水，你天天在下边拿盆接水啊，这盆接满了就倒掉，然后抱怨这盆不够大，你咋就没想过想想办法把屋顶上那个窟窿给堵上呢？所以说咱们也得想一想，沉默三秒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这就像是你家门锁锁得再好啊，但小偷手里边有把万能钥匙，你说你咋整？你总不能天天不睡觉守门口吧？哎呀，更麻烦的是，我是个喜剧演员，我的职业本能是什么？是填满一切沉默。你要知道，干我们这行呢，如果超过几秒钟你一直不说话，那算事故。所以说，平时在台上面啊，就是底下听众朋友们就沉默几秒，我都开始冒冷汗，真的，几秒钟过去了。对面如果还没声，我就心想行你赢了，我先张嘴吧，这属于职业本能了是啊。但是呢我又舍不得挂电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心理啊，就是你不说话好我也不说话，我看咱俩谁能憋的时间更长。结果第5秒的时候对方突然开口了啊，特别温柔的说，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你最后有一笔退税需要办理。我一听松了口气啊，原来不是 AI 是真人啊，那没关系，可以跟你唠啊。我就回了他一句，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姓王。你打错了，爸爸挂了。

0: 好了，朋友们啊啊，咱们近段报时广告间隙，如果朋友还是想下单咱们刚才说的那个59.9块洗车的那个套组啊，那个优惠的套装，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有任何售后问题都可以找我啊。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这首《西海情歌》啊，降央卓玛老师的一首代表作品。如果近期啊，有朋友要，比如说要去新疆啊，去西藏啊，去青海啊，这些地方，比如说你要是自驾什么的，路上一定要一边开车一边听一听这首歌啊，感觉相当哇塞。

不知道朋友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一天就吃一顿饭啊。我第一个反应是一天只吃一顿，是从早吃到晚的意思吗？最近啊，演员周杰啊，说周杰你可能有点陌生，尔康啊，知道了吧啊。演员周杰在一档访谈类节目里边透露，说自己坚持十年来每天只吃一顿午饭，每天早上不吃早饭就吃一个苹果。我寻思一个苹果那叫早饭吗？那最多就是给我的胃发了个预告片儿。这紫薇听了都心疼的。尔康，你饿不饿？尔康，我不饿，我只是眼前发黑，我看谁都像是早饭。而且周杰老师说了，朋友聚餐啊，他只陪聊不动筷子。哎，我真特别佩服他，这什么意志力啊，这是什么自律。我参加个聚餐，我感觉我连张嘴说话都耽误我下筷子时间啊。然后这话题一出来啊，就上了热搜了嘛，网友没又炸锅了。有人佩服周杰老师的自律啊，但是更多人呢则是质疑，说这样的饮食习惯它科学吗？会造成健康隐患吗？啊，也有人翻出旧账，说周杰在上桃花坞的时候晚饭吃的可不少。当时呢，周杰对于自己的打脸行为是这么说的，说因为你们不能准时吃饭。那我听到这个解释觉得很好笑啊，这个逻辑我太艺术了，翻译过来就是不是我破戒了，我那纯是迁就你们。放在减肥界来讲啊，就好像是我吃这顿炸鸡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是为了让厨

之不伤心。哎，格局。在减肥界啊，过午不食貌似的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减肥方式。演艺圈里呢，也有不少艺人都曾经表达过自己一天只吃一顿饭。歌手李健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呀，自己每天只吃一顿晚饭，并对此很习惯啊，头脑很清醒。而我一天只吃一顿晚饭，我头脑可能也清醒啊，清醒的知道我下一步要去哪里找吃的。我的清醒呢，是属于那种饿到前胸贴后背，眼里边冒绿光的清醒。冻龄男神张汉良啊，钟汉良也曾经自曝啊，一天只吃一顿饭。莫美琪呢，同样为了控制体重，坚持一日一餐。刘德华长达十几年不吃米饭。韩雪选择一天只吃早晚两顿，过了六点半就不再进食了。我光是看到米饭的图片，我这口水都淌一地。一天不吃米饭，我就感觉浑身难受，我缺碳水。那难道明星的驻颜有术的秘诀真的是因为少吃吗？咱们普通人能不能照搬？医生的回答很明确，别闹啊！周杰描述的每天早上不吃早饭，只吃一个苹果，每天仅进食一顿午饭，跟一日一餐饮食法比较相似。听起来好像像什么武林秘籍似的啊！简单来说，就是一到两个小时吃完一天所有的饭。其实这不是吃饭，这给身体啊搞限时秒杀的。啊，你琢磨，它就是那个逻辑，啊，到点了，快吃，错过今天你要再等24小时，这不纯是限时秒杀吗？我说指望一顿饭就能给你补齐了，那你这顿午饭得多大一桌子菜呀，啊？你要是照着学，啊，坚持三天，你会发现你不仅没瘦，啊，还获得了一些新技能，比如看见路边的绿化带，就感觉像沙拉，闻着邻居家炒菜就想翻阳台，啊，做梦都在啃自己胳膊肘。长期如此啊，就容易导致营养缺乏啊，进而引发疲劳、头痛、易怒等等不适症状。就好像是你开车，仪表盘亮红灯了，你说你还敢踩着油门往前冲吗？啊，你以为你在减肥，其实你是在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所以说，各位不要模仿。医生还说了啊，长时间空腹，胃酸没东西中和，会刺激胃黏膜，引发胃痛和反酸，啊，还有胆汁，因为不吃东西，胆汁呢它就淤积在胆囊里，胆固醇升高，胆结石的风险增加。胆结石啊，朋友们，那玩意儿疼起来，我你疼去吧，保证让你觉得比尔康失去了紫薇还痛苦。当时你肯定会想，还不如让我继续饿着呢，啊，至少饿的时候不疼，啊，最多就是馋。另外还有血糖问题。你十几个小时不吃啊，突然中午猛吃一顿啊，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你那胰岛一看，嚯，你这好嘛，哥们儿喜欢蹦极是吧？来，扎上安全带。另外啊，一项研究说了，每天只吃一顿饭和40岁以上人群的死亡风险相关。啊，但你要注意，它是相关，不是因果。如果啊，你真的想尝试轻断食，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选择一些温和的，比如说，晚上八点钟吃完，啊，早上八点吃早餐，啊，不要半夜哭哭炫，啊，我试过16:8，啊，早上十点吃第一顿，啊，就下午六点前吃完最后一顿，啊，结果每天晚上都在思考哲学问题，我为什么这么饿？啊，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我直接一个百米冲刺冲到楼下早餐摊儿，哎呦，苦苦炫。后来我知道了，我这个不叫16:8断食啊，我这纯是16个小时忍饥挨饿，8分钟报复性进食。啊，这玩意儿就像你学开车，得先从考科目一开始啊，你不能上来你就想着开 F1 啊。早上只吃一个苹果啊，上午开会，老板说本季度目标，你耳朵里边听着就。同事说这个方案啊，你脑子里边想的是中午吃啥啊，最后领导说了，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夸举手，哟，能不能提前放饭。好了，朋友们，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2024年的7月8号啊，浙江诸暨一家企业的出纳吴女士啊，遵照着董事长的指令啊，先后分三笔转出了合计1700万元的巨款。在最后一笔转出的时候呢，出纳想起来给老板电话联系啊，在老板接到这个电话之后，老板却很诧异，表示他并没有向公司发布过这些转账的指令啊。到这个时候，被害人才幡然醒悟，觉察自己被骗了，原来给他发送指令的老板是假老板。报案公司副总经理表示说，一般情况下12点下班去吃午饭啊，这段时间呢这个人就远程操控了你的电脑啊，把自己的头像改成了董事长的头像，然后告诉出纳说，你给我赚钱。你看朋友们，在这儿就充分突出了走 OA 的重要性。浙江温州，一名老人冬泳的时候认识了一名女子，四年之间转账330多笔，合计135万，其中包含了大量的520、1314等特殊金额。据悉，老人与妻子于1985年结婚，妻子发现之后呢，将两人告上了法庭。女子辩称老年人不懂数字的意思啊，是开玩笑的，转账是代购啊，代付费用的正常经济往来。由于双方长期一起工作，单调且压力巨大，开玩笑解压也属正常。近日法院认定款项超过500元的赠与行为无效，判女子返还109余万元。行，这大姐没白忙啊，就算是退完了也崩了人老头26万呢。

今年的8月23号啊，发生了一件盗窃案。嫌疑人金某啊，佩戴着假发面罩，潜入到某一间写字楼逐层踩点，在九楼的一家企业，他扒开了电子玻璃门后，偷走了2瓶茅台和一个双肩包。在3楼，他又偷到了11万现金和一瓶茅台酒。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仅用3个小时就将其抓获了。为什么这么好抓呢？因为他戴着一顶假发啊，可能觉得可以通过男扮女装来躲避侦查。但是从体态和走路姿势以及高清摄像头拍摄到的面部特征来看，他太有男性特征了。

目前呢，涉案财物已经全部追回了啊，金某也已经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民警提醒啊，办公室的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人离开务必要记得锁好门窗啊。怎么说呢，你们是没看着那个画面啊，就这哥们儿，他但凡要是不戴那个假发，可能都好隐藏点，那假发戴的那也太明显了，那走路跟鲁智深似的。

朋友们，咱们今天上架的那个 MLB 经典复古棒球帽啊，平时专柜199/299一顶，咱们现在99一顶啊，明星同款，休闲百搭 MLB 嘛，那个棒球帽啊很好看，好多个颜色款式可以选择啊，黑的、蓝的啊、黄的、白的，反正好多颜色都有，非常好看啊，不是那种大红啊或者大蓝啊那种，不是那种颜色啊，比如说克莱因蓝啊，米白，就那种颜色很好搭配啊，万能百搭。想要了解一下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帽子啊，回复关键词帽子，99块钱啊，就一顶这个经典百搭的品牌棒球帽啊，你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帽子关键词啊。另外想要下单咱们那个力帆养车59.9洗五次车的那个啊，就回复关键词朋友圈，都是把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听琴图轴。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非常爱好绘画，还自创了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

0: 有人形容他是古代少有的颇有成就的艺术型皇帝。我便是一幅来自于他笔下的听琴图轴，画的是他和几位臣子一起在庭院里听琴的场景。你会看到我的正中心就坐着一个穿着闲袍的人，他正在凝神抚琴，这个人就是宋徽宗本人。他面前的石墩上还坐着两位头戴纱帽的臣子，也在细细地聆听着琴声。虽然画面是静止的，但是庭院里摇曳的青松绿竹，还有鸡案上飘起的袅袅香烟，似乎都在传递着琴声的悠扬与这一刻清幽的氛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如此吧。而此前你应该也想不到，像我这样的古典又雅致的工笔画，宋徽宗居然就是他的创始人。要不怎么说他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呢？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听琴图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3: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这本书的作者尚永亮是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汉唐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而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这是因为诗是诗人生命体验凝结而成的语言，因为诗是唐人日常的表达方式，这也同样可以作为为什么唐诗具有永恒的魅力的解释。了解诗人的生命状态，才能让诗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共鸣。
1: 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曾经有人提出过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其实呢，这个意思就是把诗这个文体都归为了唐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的诗、好的诗人都集中在唐朝出现？写诗跟唐朝人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全唐诗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为人情关系而作的作品啊？比如像送别诗啊，为什么好像唐代的诗人特别喜欢写一些名山大川？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也很好奇，那这本书里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这本书讲的呢，既是唐诗，也是唐代文人的生活。作者将唐诗的发展就放在了唐代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当中，把诗和文人生活

0: 紧密地联系起来。那这本书的主线呢，就是唐代文人的生命状态，具体来说就是身为文人，你想要实现世俗意义上的人生价值，比如说科举考试考得比较好，然后呢可以进朝为官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必然选择。大部分的诗人啊，其实也都进入到过官场经历过这种官场生活的跌宕沉浮，所以在唐代的时候，文人的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做官、被贬各种时候，他们都会选择与诗歌一起，甚至开展一种漫游的状态。同时呢，由于种种原因而远离世俗官场的另外一些文人，他们会直接选择隐逸山林的生活总之就是为官、漫游以及呢这个隐逸这个是唐代文人的三种的典型状态。所以就诗而言之，诗呢是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把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凝结成的一种语言，所以呢唐代文人一种普遍的人生状态也影响了诗的内容和风格。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在不同的状态下的诗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状态下写出来的诗都是什么样子的。我首先呢可以先来看一看唐代文人读书、考试、做官和唐诗有什么关系。
1: 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文人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所以科举考试对文人很有感召力，考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都对唐人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体现在了诗的创作中。
0: 唐代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其实还是很多的，当然了，在众多当中最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明经和进士之前我们在另一本书当中有在节目里面和各位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这个科举考试制度》。在那本书里面就写到明经、进士。明经呢就是考儒家经典它呢就两种考法，一种是填空题，考察你对经典的这个背诵知识点的记忆，另一种呢就是简答题，就是你对经典当中一些句子你可以理解为名词解释。进士考试呢就又分了很多细目的这个科目了，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考什么呢，考你这个诗赋的创作，以文采来做最终的判断进士考试可比明经要难多了，录取的人又少，所以呢很难考。那唐代有30多岁的这个明经就已经算是很老的，50多岁的进士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年轻的说法。但是因为进士考试可以让考生驰骋情怀，所以在盛唐时期才逐渐的成为了最主流的考试之一。那由于科举逐渐的成为了当时进入到仕途的主要途径，其中呢最重要的这个进士科又要考诗赋，所以写诗就成为了唐代文人的必备的一种技能。唐代有一个文人叫祖咏，他参加考试的时候呢题目是望终南雨雪于是呢他就写望着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的积雪开始写自己的感受。而进士考试呢一般你要写这种排律这样的长篇诗，但是当时祖咏只写了4句就交卷了，考官就问他说你这是写完了还是没写完，为什么这么少你要不要再添2笔他呢就回答意尽意思就是说我要表达的意思都已经说完了。结果因为这个诗写得还挺好的，他呢就被录取了。可见呢在唐代诗写得好不好对你的考试结果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唐诗如此的繁盛在唐诗的背后当时的唐代人的生活和唐诗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些关系。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中

0: 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4: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7: 唐诗与唐人的生活，我们说到在隋唐以前，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要参加考试啊、选官呐、啊，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你的出身、你的品行啊。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科举呢就不再考诗赋了，所以唐代之前和之后的文人虽然呢也都写诗，但是这个重视程度肯定远远是比不上唐代本身的。
4: 唐朝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少说也是以千为单位的，录取人数却往往只是二位数，比起高考可要难多了。文人从备考到赶考，从考试到待命，很多人几十年的人生主题都是考试。有的人一考就是几十年，曾经有五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考生因为年纪大而破例成为进士，称为吴老榜。自从有了选官考试，考试不公、怀才不遇就是大多数文人的宿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的考生背后又有多少含泪的落榜考生呢？
7: 考试这么难，为了考试那一定要努力地锻炼写诗这项技能。所以这个唐人啊，诗写得好，其实和当时的科举考试，就是他纳入到考试科目这件事情，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当然除了考试，文人也需要通过这个别人的引荐来为自己的仕途铺路。在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媒体，他们呢只能通过人际传播来提高自己的名望，于是呢就有了行卷和请托啊这种类似于走后门的风气。这个请托呢，就是你托一个人啊，让这个人想方设法的请求提携一下你。行卷呢，就是你把你自己写得好的一些文章、一些诗词，把它抄写下来，在考试之前啊，给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啊去看一看，希望可以获得他们的推荐。当时很多考试考不中的文人会进入到幕府来做文员，当然除了是因为生计所迫，也是要因为啊给自己想要找一个安身之所啊，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政绩来为自己将来做官铺路。所以这个幕府呢，就是当时啊地方的一些府邸啊，这里面有很多官员，他们呢主要都是这个幕府的主要官员啊自己聘用的，他们呢就会被称之为是幕僚啊。你像韩愈25岁参加进士考试，考了13名，可谓是意气风发啊。但是呢，在安排职位的时候却被人给顶替了，此后呢连考了3次都没有被录取，只好进入到汴州幕府。那后来汴州出事儿，他呢又进入到徐州幕府。由于工作过于辛苦啊，他呢还曾经给他的上

0: 子写信提意见，但是韩愈两次入幕府都没有得到升迁，最后呢还是通过吏部的选拔做了国子监的博士。李商隐也曾经进入到幕府工作过，但是他的机遇呢不太好，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当中啊，在夹缝当中遭到了排挤，一生寥落。所以难怪在他的诗当中总是有一种不能言说的那样的一种失落感在。
1: 贬谪是对官员的一种惩罚，唐朝历代都有诗人被贬，很多人被贬不止一次，甚至有的人永远都没有回来。文人被贬，生活就是从天上到地下的改变，精神上也会感到巨大的惶恐和悲凉。白居易有一首诗叫《我身》，开篇就悲叹：“我身何所依，似比孤生蓬”，把自己比作秋霜下的草，随处飘荡。
0: 然而呢，在被贬的诗人当中啊，这是一种不幸，但是却是诗歌的幸。所以呢，宋朝就有人说了，说唐代诗人的好诗啊，很多其实都是在比如说战后啊被贬啊，在这个漫游隐居离别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因为你在这种人生啊比较灰暗的时候，是会让你有一种五味杂陈的非常复杂的生命体验，你可能会有愤怒，会有委屈啊，会有失落。这样诗人啊可以更深切地感悟到就是此刻的这种生命，所以呢他才会写出那么多千古传下来的一些好的诗句。像柳宗元的那一首著名的《江雪》，就是他被贬的时候也是到达了一个人生逆境的一个写照啊，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对吧？诗人采取了一个步步收缩的一个写法，鸟飞绝，人踪灭啊，他把所有多余的人和物都从这个诗的画面当中帮你去掉了，最后呢留下了一叶孤舟，然后聚焦在孤独的这个一个老人的身上啊，就像是一个特写镜头，这个时候来给你无限的放大，这个运镜感在诗当中被运用到非常好的一个用处。而且这个诗当中用绝用灭这两个字营造出了一种极度的就是很清冷很寂寥的一种环境啊，渔翁呢竟然毫不畏惧。诗人精神的孤傲和这种卓绝，让你通过文字也感觉到跃然纸上了。而且这首诗啊还是一首藏头诗，就是你把这诗的四句啊排排坐摆好之后，它的第一个字从上往下叫做千万孤独，这四个字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到过，它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这个诗人想要表达他的当时的那种心境。于是呢这种寒江独钓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表达一种非常孤绝坚毅的典型的形象。
1: 聊完了唐人的考试和做官，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唐代最有特色的漫游的诗人。作者告诉我们，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选择，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风潮。文人除了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以此增长见闻，结交朋友，怡情养气。另一方面，文人也需要在漫游的过程中到处奔走，拜访高官名流，寻找引荐的机会。
0: 当时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潮，其实也是跟整个唐朝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首先呢，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治安良好，所以人们不需要为自身的安忧过分的这个担心啊，你可以出远门，你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其次啊，唐代的贸易商业非常的兴盛，交通发达，文人呢并不需要全靠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那个时候你可以使用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比如说水陆交通。所以说特殊的身份让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呢让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让文人能够漫游。所以唐人的漫游一般呢都是有目的的。唐诗当中有大量的一些送别诗歌，都是在你的好朋友要开始他的漫游啊，开始旅游之前所做的。有的呢可能是他要奔赴考场了，有的呢可能是落榜之后他要云游四方了，有的呢可能是被贬官之后啊他要去往别的地方了。唐代最重要的这个漫游诗人啊，有人说那就是李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他的一生啊在漫游当中度过的，从他的人生轨迹里你几乎可以看到前面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漫游的类型。 就是李白出游，首先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在初唐盛唐的时候侠风非常的盛行，所以呢受到这种所谓的侠风的影响，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呢就自我认定为自己肯定是一个侠客。他说自己是五十游仙啊，这个仙游未曾歇，说明呢仙游其实就是他一个漫游的初衷。其次呢，他的漫游也是因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啊，他呢曾经自认为自己什么呢，就是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啊自视甚高，所以他必须要漫游，也必须要制造出一些名声才能够稳固这个高位。他第一段的漫游的终点呢就是长安，当然他顺利的进入到朝廷。在长安啊，他也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也有失意的时候，因为在官场当中不得志而辞职之后呢，他又踏上了东游之旅，经过洛阳来到了开封啊，在这个地方呢和杜甫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山东一带。那离开了山东之后呢，他又独自的来到了浙江，所以这个官场失意就喝了点酒，难免要发发牢骚，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于是在很多诗句当中就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你像安史之乱之后，李白因为卷入到一些斗争而被流放，又开始了一段漫游的旅程。这个时候呢来到了白帝城的时候，朝廷大赦，李白满心喜悦地写下了早发白帝城，山水依旧，时过境迁，那个时候呢自己也已经年事已高，豪情也渐少，此时呢他又开始了返程的漫游。所以李白的一生走遍了名山大川，在现存的将近1000首诗词当中，有一半都是他在路上所写的，其中有很多呢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当然了，这个自然山水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非常的喜欢山，所以他说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当然呢他也说过，说五岳寻轩不远辞，一生好入名山游。当然他除了爱山他也爱水，光是写到长江的诗就有120多首，比如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写的那个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把一种依依惜别的情感融入到了自己眼前的这个景色当中。你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代表了整个唐人观看世界感受自然的一种方式，他笔下的这个山水总是有着一种非常神奇也很瑰丽的一种美感，和江山与我融为一体的一种扩大的气魄，所以能把这种很悲哀很寂寞但是呢又很气派的这种东西写得神采飞扬，这既可以说李白这是一代天才，你也可以说他是唐代漫游文化造就的一种旷达。
1: 李白自从15岁离开蜀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李白有一种客寓的性格，就是说他的人生就是做客在外面，寄寓在旅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始终在路上。他在漫游的开始和临终之际各写过一首诗，都是以大鹏来比喻自己，他的一生就像是一只无脚的鸟一直在飞行，可以说是对唐代漫游文化的最好诠释。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雨花亭东这道吗？
6: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2: 刚才我们说到唐朝啊，唐朝那个时候呢，各种交通也发达，治安也很好啊，人们呢纷纷愿意出去游玩，到处游走啊，甚至呢一直在漫游的路上度过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在漫游之中啊，唐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走哪儿都要写一写诗，甚至这个诗呢就被题词在当地的一个什么什么碑上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上面。结果呢一直到现在，哎，你现在去那儿旅游啊，去那哪儿的故居，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到的。这就跟现在我们走到哪儿都愿意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一样。诗人呢是往往把一些短小精炼的词写在当时的比如说佛寺、驿站、旅店、名胜啊这些地方的墙上。那很多诗人呢经常住的这些地方也会专门摆一个东西，就是叫做题诗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专门给住店的这一些很有才华的人，让他们在上面去题诗写诗的。这个题诗板相对应的东西还有个叫什么呢，叫做诗壁。这个诗壁呢也是一个很有重要的作用，它呢促进了整个诗歌的发展啊。这个壁就是墙壁的壁，因为呢走到这个地方突然之间灵感大发，要写个什么东西没地儿，就直接写在这个墙上了。当然现在我们说这是不文明的旅游观光行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确实通过题诗题词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很多诗词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它这个叫什么题诗在墙壁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写在微博上写在朋友圈里，这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这是差不多的感受。你写下来的诗自然会有无数的后来人来欣赏啊，比如呢那一首著名的《黄鹤楼》，就是因为这诗写得太好了，而且呢又是写在了黄鹤楼上，所以当时的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以至于啊有很多诗人其实一开始是带着不甘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过来的，想来看一看这诗怎么就这么好，我到底要看看它是怎么个好法，对吧？来自于崔颢的一首《黄鹤楼》。当时李白也来了啊，不过呢李白来了之后呢甘拜下风，他到了黄鹤楼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眼前啊崔颢的题诗在上头，他真的就当时如果有一个点赞的按钮他可能也就摁了。你会发现这种名诗名词还有名人的加持，黄鹤楼、崔颢啊，他的这首诗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的一个留言了。像诗人元稹，他就非常喜欢在这个题壁上面去留言。他当时呢也是做官被贬之后，和柳宗元等人都是得到诏令可以返回长安，那他呢先走，结果呢这个必经之地就是这个地方，于是就留下了一首诗。除了心有所感啊，同时呢也是想告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他们，意思就是我啊已经先到这儿了。其中的这种悲心呢、并不是说只有诗中写的那么简单，还是暗含了很多意味在里面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很多人非常好奇的一种文人的人生选择，就是隐逸啊，想当一个隐士，归隐田园。做官和归隐啊，这个是在唐代啊古代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呢教导颜回你要好好读书啊，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呢他也说，如果国家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应该呢像颜回那样简单的生活，也可以不改其乐。隐逸呢就是文人无法实现他的这个人生理想抱负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一个可以保持精神独立和自由的一个生活状态。在古代历史上啊，这是士大夫阶层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唐代呢，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选择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退避，甚至呢你可以这个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的手段。反正终南捷径嘛，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推崇，很欣赏这种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里面隐居啊，等待皇帝来招揽，所以隐逸也成为了当时直通唐代官场的一个捷径。李白呢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这个一官半职。所以总体来说，和其他的这个古代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啊，他的选择还是很自由的。因此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唐代诗歌也就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你像鲁迅给唐诗进行分类的时候呢，他会就按照做官隐逸把唐诗分为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这两大类，这也足以说明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切换对于古代的文学艺术是多么的重要了。
1: 最能体现隐逸生活对诗的影响的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我们这里就先讲讲从来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孟浩然。
0: 孟浩然呢虽然生性淡泊，但是呢没能入到仕途当中，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时运不济。他说自己啊苦学30载，但是由于不善人际，所以呢没能够就是获得别人的赏识啊，没有人能够去举荐他。40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一次长安，那个时候呢没有考中啊。根据一些这个野史的记载啊，说他落榜之后呢曾经在王维的家中见到过唐玄宗，因为他的诗太有名了，所以呢玄宗很高兴，就请他说一说最近你有没有写一些什么新的诗新的作品啊，念来听一听。结果呢这个孟浩然就念了一首自己发牢骚的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没有本事才没有被朝廷重用，因为身体多病，所以呢老朋友也逐渐的疏远了啊。不仅呢有一种这种非常自卑的心情在里面，甚至呢还有点讥讽皇帝，就是识人不用哈、没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啊。皇帝就说不是我不重用你啊，是你自己也不求上进。虽然这段是野史啊，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孟浩然呢其实他还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可以有一个更好发展的一个个性。那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所以他从此呢回到襄阳城外的祖宅当中就隐居起来，一生都再也没有去求取过功名。后来他也很看得开也放得下，然后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诗词啊，让你读起来觉得说哇，这种隐喻在山林当中对吧，这种归隐田园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当然历史上还真有一个人啊，也是因为考试屡次不中，也是不断的发牢骚，结果断绝了自己仕途的人，他的名字呢就是柳永啊，宋代的柳永。因为考试不中，他呢就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啊，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不过是浮云而已啊。所以呢就人把浮名换成浅吟低唱啊，不如去写词好了。你要知道写词在宋代的时候其实虽然它流程很广啊，但是一开始很多文人墨客是不愿意去写词的，因为你的词呢其实就是给别人的曲子配词，而不是你自己

0: 非常高调的创作，所以大家当时呢看不上啊写词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刘勇的这个词因为写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唱啊，连皇帝都听过了，以至于他后来考中的时候，皇帝就说这个人是刘勇，把他的名字划掉，因为他以前写过词还讽刺过我们，还说这个他不是说要做浮云吗，对吧，那就让他去做浮云吧，就让他去填词吧。后来呢刘勇一生失意啊，常常自嘲自己呢是一个奉旨填词的人。当然诗人当中呢没有考中做官的或许是诗人的不幸，但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幸运之事。那孟浩然以布衣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的生活安逸，非常爱好旅游，也喜欢品尝各地美食。他的日常呢无非就是钓钓鱼，对吧，写写词，写写诗，跟朋友小聚一下，在溪边钓鱼，林中唱歌。所以他是一直生活到天宝末年以前啊，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大环境下，非常悠然的自然环境里面，使得他这种清高的人格理想没有受到任何的压抑。因此他呢也可以说环境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环境啊，这种清新旷远的诗风。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赠孟浩然嘛，前两句呢就说这个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呢称孟浩然为夫子，用高山仰止来赞他，可见李白是有多么的敬佩孟浩然的品格。那孟浩然呢也是唐代山林诗人当中的一个典型，跟曾经在东晋末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差不多，就是做人做诗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个性的啊。当然有着另外一样个性的人啊，就是王维啊。有人呢评价孟浩然是世吟良师，因为他早年就已经断了自己去做官的心，安于隐逸啊。王维呢是世吟两得，就他始终是在一种半官半隐的状态下，一方面也没有彻底的归隐田园啊，但即使在官场失意的时候，他也依然保持着官位，而且、未来还是越来越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人就说人啊，他的这种习惯和一生的这种品性，你可以通过他写的所有的诗组合起来，来观察他，来看到他。当我们也情动于衷的时候，或许不见得啊，我们自己可以写出什么孤帆远影碧空尽这样很有力量很永恒的句子，但是这些句子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跟几千年前的诗人，我们在同样的情感体验当中有了一种重叠的感觉共鸣啊，这种体验就不仅限于眼前的人和事，而是对于诗的境界有了更深的体会，所以你也可以很顺利地进入到诗的世界里面。所以说读诗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啊，意思呢正在于此。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诗印大唐春》。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北京时间上午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
10: 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换这些小
2: 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台湾地区的老王乐队。第一次看到老王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内地的一个中年男人组成的乐队，结果竟然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年轻人。这个乐队成立的时间有十年了，但他们在2025年年底的这个简单生活节上面宣布暂时休团，成员们是各自整理自己以及寻找新的节奏，然后他们期待有一天可以用更完整的样子再次的重逢。那今天我们要听到他们这首歌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

我们不再互相熟悉的那个秋天，我坐在书桌前面，心里有一些感觉。我们不再互相依靠的那些夜，即使有多少想念，也没有办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所以歌词的第一个小节，它唱的就是爱情尽头的一些感受跟画面。两个人慢慢的渐行渐远，不再像过去那么的熟悉，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信任，彼此依靠。意识到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夜，心里有一些说不出的感觉。对彼此感情还是有的，牵挂也还是有的，但是就像是那句老话所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并不是有感情有牵挂两个人就可以好好的继续下去。所以当他意识到已经走向爱情尽头的时候，更多的是无奈，就像他唱到的那一句，也没有办法。

中间过渡的这个段落呢，其实只有两句歌词，两句都在被反复的唱，一句是我不想看见你，一句是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两句话放在一起理解呢，我们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前面他说我不想看见你，而且他是反复的小声的唱着，就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内心默念的祈祷。我不想看见你是因为这里是爱情的尽头，我不想在这里看见你，也就是我不想跟你走到尽头，我不想跟你结束，可是一切都于事无补，我还是在这里，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而且他是一次次的唱着，就像是一次次无可奈何的看见了你和我，一次次的意识到两人关系要走向尽头的这个事实。

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拥有的没有人能说对或错，现在亲吻你嘴角的或许不是我，或许你和他就像你和我。最后这个小节的歌词呢，把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延伸到了更多跟他们发生交集的其他人身上，经历过爱情的尽头，各自远离又各自进入新一段的关系，最后那一句现在亲吻你嘴角的或许不是我，重点是后面补的那一句，或许你和他就像你和我。我并不会把这句话理解为是一种诅咒，你和他也不会好，而是把它理解为这世间的情情爱爱，合久必分，或许你和他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像我和你一样走到爱情的尽头。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老王乐队，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1: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0: 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我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1: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6

0: 标
1: 8523-3333。
2: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You're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来请
1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

0: 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要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应该也是我最爱华语专辑的前几名了。只是呢，很可惜，应该是再也没有机会可以买到了。在1990年发行的时候，它可能就并没有印刷很多张，后来呢，估计应该是没有再版过。因为呢，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张所谓的主流流行音乐的专辑，甚至这一位歌手他真实的身份，他更重要的人生角色也并不是歌手。可是呢，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前辈，他的人生故事和他的这一张唯一的一张专辑一样精彩。他叫做张美香，美丽的美，芳香的香。他是新加坡当地非常知名的媒体人，最早是一名电台 DJ， 后来呢就开始多方面的发展。如果要从时间上面推算，他现在应该是60多岁，依旧在主持节目出外景，还紧跟潮流开始在社交媒体做直播。我们先听一小段他说话的声音，我太喜欢他在谈吐之间的风格与气度了。
2: 感谢我不够漂亮，感谢我够勇敢，感谢你给我时间认识我。我是美香，也是伊娃。
3: 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欢迎您收看
4: 相约新加坡。
3: 好久没有那么青春了。今天呢，我们讲到就是突然听懂的一首歌，就是很多的歌曲都陪伴着你经历人生的点点滴滴，有些陪你经历过事业的挫折，有些陪你失恋，有些陪你结婚，有些陪你生小孩，有些陪你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有些在你生命当中只有你知道的那个秘密。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呢，你会对歌曲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突然听懂的一首歌。就好像生日快乐歌曲啊，我相信在随着年龄，每一次唱生日快乐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对吗？每一首的歌的背后都有着你走的每一步脚印。所以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
1: 听过了这样的一段声音之后，相信是已经构建了一个更直观的印象了。我们先听到张美香这一首《用我的声音靠近你》，这也是在几年前我们另一个节目《你那边几点》开播的时候选用的第一首歌曲。因为歌里面唱的就是一位 DJ 的

音色很稳，在这个音域可控的范围内，声音的表现并不逊色。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我只好慢慢跟他走。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0: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

0: 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啦。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听到了这一张专辑，是我觉得值得大力推荐的一个作品，1990年在新加坡发行，张美香走进生活的小社女人。那一年张美香30多岁，她搬到新加坡大约5年，我原本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因为她的五官很有这个南洋的风味。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出生在台湾地区，有着少数民族山地部落的血统。3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妈妈就带着她改嫁搬到了眷村。因为她皮肤生得比其他的同学都要更黑一点，所以从小呢她经常就被当作异类。可是呢在城市里面的与众不同，当她回到出生的山地村落的时候，又因为自己只会说普通话，又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他说这样的边缘心结使得他去到哪里都无法安定。我可能还蛮能理解这样的心情的，因为我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感受。比如说我自己出生在南宁，当然呢也会说白话，但是我从小就说普通话说的比较多，有时候就是因为说不出特别南普的口音，然后就被当作是外地人。等我到了外地去上学去工作，又因为普通话的发音比较的南方，然后又被质疑我是在模仿港台腔。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现实生活当中我也是这样说话的。那再到现在，到了更加遥远的异国异乡，这一种边缘的感受依旧是如影随形。可是我已经慢慢的学着接受，学着去跟自己诸多微妙的情绪和解。所以当我得知美香姐原来她也走过这样的心路历程，竟然隐隐的好像获得了来自遥远他方的安慰。

0: 吗？
1: 不是。
0: 无聊？
1: 不是。
2: 为了押韵的缘故，
1: 听到这样的一首《为了押韵的缘故》，特别可爱的坦白说，这样的写歌词全部都是为了押韵的缘故。张伟湘跟梁文福合作的一个作品，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五首歌都是梁文福的创作。当年我就是因为太喜欢梁文福老师的作品，在网络上寻寻觅觅才发现了这一张专辑。如今呢，距离这一张专辑的发行已经30年过去了，可是呢，里面的作品你现在听起来依旧是没有丝毫的过时感，依旧像是都市里的芸芸众生诸多女性的心路历程。比如接下来这一首《一个排队女子的心事》，它只有短短的2分钟，它却把一个很枯燥的排队写得非常的生动。我的背后有一个女生捧着小说发呆，我的前面是一个母亲骂着她的小孩，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我的过去跟未来。那左边那一排好像比较快，我刚想移过去等待，又发现右边的那一排很多人走开，连忙又装作不经意地回到右边等待。就这样左右选择我的等待，就像是选择我的固执、心痛和爱。

0: 逛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临时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跟你大力推荐的这一张专辑《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来自新加坡一位叫做张美香的前辈。这一张珍贵的专辑早早就已经绝版了，我是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面找到的相关的资料，然后就想起前些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到图书馆里面走了走，感受一下当地人生活当中的文化环境。那么张美香，她在台湾地区刚刚大学毕业就开始做电台 DJ， 那么84年移居到新加坡，自然也是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广播。当时她是在新加坡非常古老的立德呼声做节目，然后自己就省吃俭用，每个月给家里寄生活费。立德呼声是1940年代开始在新加坡播音，他用的还是那种有线广播的形式，也就是要连接电话线接到家里面才能够听。后来大家就开始去改听 FM 广播了。如果是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立德呼声应该本来就是要慢慢消失了，可是在2012年宣布停播的时候，张美香却出手买下了它。他说立德呼声是自己到新加坡的第一个家，同时呢，他也很想要保留

军史陪伴了新加坡人几十年的这个集体回忆。那么在他接手之后，丽的呼声就转做线上的数码传播了。

听到张美香这首《小说女人》。那么在专辑内页的文案当中写到，从1988年很多的朋友就开始称呼张美香“小说女人”，可能是因为她文艺的气质，就好像是从小说里面走出来的人物。张美香说，她自己之所以决定继续留在新加坡，是因为她刚来的时候就认识了一群新谣的朋友，就帮他们主持各种活动，通通免费。然后这一群热爱音乐、有志气、有理想的年轻人，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呢，正是当年的新谣积极分子胡启贤、邢增华他们共同创作《一朵花对一个女人的意义》。歌里面就唱到，进入到平淡婚姻之后，不再有恋爱时期的浪漫，送礼物只会送洗衣机，先生好像永远都不明白一朵花对一个女人的意义。每到了周末就不停地烫着白衬衣，想到多年前的自己穿着碎花长裙，赶赴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

0: 北京时间周五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

0: 哪些歌？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一边听到1990年的这一张专辑《走进生活的小奢女人》，一边呢也简单的说一说庄美香的人生大事记。前面是说到她从最早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在立德呼声担任 DJ， 再到多年之后她直接买下了立德呼声继续维护运营。其实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类似的，就是她从员工变成了老板的事情。曾经在刚刚当妈妈的时候，庄美香一度辞去了广播的工作，在家里面照顾女儿，结果刚好就有人来找她当中文老师，结果她去教书，教着教着原本的老板不想做了，直接就把整个公司顶让给她。她说自己好像每一次都是临时救火，包括海蝶唱片也是，当时许环良就说找不到人了，就你来当总经理吧。那虽然庄美香说她的人生并不是一步一步规划出来的，可是我想任何时候都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跟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做决定，或许就会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向一个最合适的方向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很轻快的《出去走走吧》，这是庄美香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可能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十几年来兜兜转转都是在广播的领域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一辈子都在从事广播、从事文化事业的前辈，总是特别的敬仰。尤其是每当看到他们身上的活力，我经常都会深受触动。包括之前我们说到台湾地区的陶姐陶小青，她说自己现在已经是陶奶奶了，她还可以继续做节目。她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且她做节目呢也是随性而至，走到哪里都能够自然而然就主持起来。今天我们说到的庄美香，美香姐，她也是这样，在网络上面看到她近期的节目视频，也都是随时随地随手拈来。每一次我看到他们精气神这么的健康硬朗，都好像是间接的获得了鼓舞。希望你喜欢这样的分享。今天说到让我欣喜不已的一张专辑，庄美香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位子》，歌词是来自作家小野。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我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这一首歌呢，很适合下雨的城市里面收听的朋友。

虽然后来很多人挑剔方文山在青花瓷当中有一些歌词，比如说仿汉隶啊的书法上面的历史有悖于真实，但是就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讲，他已经算是古典意蕴还原到最好的词作人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这当然是里面最著名的一句。但是要听听另一句，叫做篱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江南小镇惹了你。这个惹字让静谧的江南也瞬间跳皮起来。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在北宋徽宗时期，他梦到了雨过天晴的一种颜色，很喜欢，就给当年烧窑的工匠传旨，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后来就成了宋词当中著名的汝窑。其实跟青花瓷是没什么关系的，但他讲到一点，就是雨过天才能青，而方文山在这里反着时间线去写天青色等烟雨，其实是一个有趣的写法。那青花瓷中最上等的天青色，只有在烟雨天才能烧成，而这个烟雨天是很稀少的，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我等到你呢，就像天青色的青花瓷，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可能这辈子也等不到吧。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如果是一首很棒的歌，真的有创作人的深意在，我觉得那是一种诚意，对创作有诚意，听得出来就是另一种诚意了。每一首歌词，如果它能够经过时间空

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居然来自于一首非常久远的歌曲，而且那首歌在当年你如果听整首歌你是不会在意的，而只有那个经典留了下来。

这首歌叫做《只要有你》，收录在《还珠格格三：天上人间》的音乐记录当中，是几乎所有演员一起来演唱的。这里面的歌词呢，真的就是琼瑶一贯的做派。

0: 尽管歌词这么的直白，然后这么的琼瑶腔，但是副歌的这个旋律确实能够在特别阴郁的时候给你一点阳光，无论是现实中的阳光还是心情里的阳光。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它就叫做下雨天。也有很多人写过下雨天，但是南拳妈妈的这个版本一直是我觉得很有趣。

这首下雨天来自南拳妈妈，而有意思的是呢，它的歌词居然来自这个主唱的女生 Laura。 里面最经典或者是打动人心的一句歌词就是，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我们有一期说《白玫瑰》那首歌，说被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但是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被爱的人不用道歉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你做错事情呢，只是要给他一个拥抱，因为呢，爱情本身不对等，被爱的更深的这个人从来都不需要道歉。这让我想起来，有很多人呢曾经讲，爱情当中如果有一种关系，有一种势力的话呢，也许有一个人是强势的，有一个人相对是愿意包容。有一个人更独立，但是有一个人呢更有依赖性。因为有这种互补的习惯在，所以某一种关系也可以维持跟延续的更久。但当你接受跟承认一个情感当中它有略微的失衡，不是绝对平衡，爱的付出也不全一模一样对半开的时候，你就突然能够接受爱情就是有人挣脱了，有人去捡这样的一种公平。我们都一样，因为能够感同身受他人，所以我们能够在同样的事情里面也照见自己。当你解脱他人的时候，你也解放了你自己。

0: 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的感受都相同。这是张杰，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很多人在评论里说，最有安全感的事情就是知道这世上有人与你的悲欢喜乐相通。可是世界上并没有悲欢真正相通，感同身受的100%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人的痛苦，但是如果让你换到他的位置，不要说走几步，即便站在那里也会觉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继续来听听那些经由歌词传递过重要价值的歌曲。筷子兄弟2011年有一首歌叫做《老男孩》，至今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一些节目里面，我们都常常还能够听到这一首歌。歌词里说，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的模样。那是陪伴我的人，你们如今在何方？我曾经爱过的人，现在是什么模样？这歌词听起来其实和两首歌也很像，一个是同桌的你，一个是那些花儿。就像我记得有朋友说，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开一个冰淇淋店，这样我就能够天天吃冰淇淋。想想那个时候的梦想就觉得很天真。长大之后承受的越来越多，钱越来越重要，有时候真的很想回到小时候的无忧无虑，不会担心明天，和自己的好朋友家人一起玩。而随着时间，他们也一个一个的都会慢慢离开，人的心也变得复杂起来，每次想想也都伤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拍照便捷的时代，随时留下一些影像的记录真的是很必要的，毕竟我们不会永远那样的无忧无虑。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会显得更珍贵。但如果功成名就的代价是改变，甚至有可能变成你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你还愿意吗？
4: 那

立春2012年，自己作词作曲了一首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这首歌里有立春迈进30岁对人生的一个思考。都市里最不缺的打工人，顺应规则，羞于爱慕，不问理想，但求工资按时到账。可是如果再这样下去，当你的年岁渐长，懒散地坐在午后茶几旁发呆时，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呢？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老了很可能就不是年龄，而是心灵。20岁就死去的人不少，只是80岁的时候再被掩埋。而生命力这件事其实跟年龄并无太大关联。我见过活力满满的年长者，他们指着自己的每一道皱纹

那是笑容来过的地方。所以这首歌里面反复歌唱的就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希望这疯狂的年限可以越来越长久。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元。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4: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5: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4: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我是王佳。
8: 如果说《山丘》这首歌里面每一句歌词都是经典，大概很多喜欢的人会和我一样认同，且并不为过。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是他在2013年的作品。发出这句感慨的时候，李宗盛应该是55岁，处处开始体会到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那一幕。我后来仔细听这首歌，最开始就是几个简单悠长的钢琴渐音，好像是为后面他想说的大段的话做了一个铺垫。他说这首歌他写了10年，攒了10年的精气神和心力。他说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爱惜羽毛，是明白 那些在自己心里没有过关的创作便不能够代表自己出现，也因为积累了很多想说的话，大概到了第十年的时候才真正完成，好像可以告一个段落，画一个句号了。生命中的每个遗憾都会变成涓涓细流，最终汇入大海，杳无音讯，而我们也终究会放过自己。

很多人都会在山丘里看自己的人生。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回忆是说，他说自己两年前买了一辆车，几万元买的，做生意而买，因为要拉一些东西。没有想到生意做了没多久呢，整个大环境就变了。出去玩说起来也是有个车的人，挺方便的，但那车不过是拉货的车，所以并不体面，因此每次他都是坐朋友们的车出去。但是听山丘那首歌的时候，他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他说我有点受够了自己面子上的那种虚伪，我决定马上跟我的这个老伙计出去旅行。车里就放着这首山丘，以后说起来你也曾经爬过山过过河。愿每个车友都能爱自己的老伙计，出行平安。我在这段回忆里面看到一个成长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纳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生活。无论是非常成功家财万贯，还是普普通通平凡甚至平庸，当你接受自己的那一刻开始，生命也才会更加的真实。你愿意面对，你才更愿意脚踏实地。

《匆匆那年》里说，我们要相互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我记得相互亏欠这个词，就突然想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很深入的一个标志是，你们愿意彼此亏欠，不亏欠也就意味着从不往来，不谈交换，不谈利益，恐怕也只有在匆匆的青春时代。你在什么时间会想到你的青春或者说是学生时代呢？越久远回头时，会不会发现学生时代的快乐是真的很简单，自习课改成看电影，体育课后的冰棍，食堂里面在吃的米粉，还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喜欢的人。学生时代呢，最美好的地方可能是篮球场，是图书馆，是课间的走廊，是教室靠窗的后排，是天黑后路灯下的操场。那时候最后一节下课铃声响起，大家就会成群结队从校园里走出来，有说有笑，夕阳照在我们的影子里，把影子拉得很长。当我走出青春的时候，我才发现最好的时间是青春正当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顺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听琴图轴。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非常爱好绘画，还自创了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有人形容他是古代少有的颇有成就的艺术型皇帝。我便是一幅来自于他笔下的听琴图轴，画的是他和几位臣子一起在庭院里听琴的场景。你会看到我的正中心就坐着一个穿着闲袍的人，他正在凝神抚琴，这个人就是宋徽宗本人。他面前的石墩上还坐着两位头戴纱帽的臣子，也在细细地聆听着琴声。虽然画面是静止的，但是庭院里摇曳的青松绿竹，还有鸡案上飘起的袅袅香烟，似乎都在传递着琴声的悠扬与这一刻清幽的氛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如此吧。而此前你应该也想不到，像我这样的古典又雅致的工笔画，宋徽宗居然就是他的创始人。要不怎么说他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呢？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听琴图轴，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

0: 印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6: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

0: 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

0: 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
1: 开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

0: 冥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

0: 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台湾地区的老王乐队。第一次看到老王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内地的一个中年男人组成的乐队，结果竟然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年轻人。这个乐队成立的时间有十年了，但他们在2025年年底的这个简单生活节上面宣布暂时休团，成员们是各自整理自己以及寻找新的节奏，然后他们期待有一天可以用更完整的样子再次的重逢。那今天我们要听到他们这首歌，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

我们不再互相熟悉的那个秋天，我坐在书桌前面，心里有一些感觉。我们不再互相依靠的那些夜，即使有多少想念，也没有办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所以歌词的第一个小节，它唱的就是爱情尽头的一些感受跟画面。两个人慢慢的渐行渐远，不再像过去那么的熟悉，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信任，彼此依靠。意识到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夜，心里有一些说不出的感觉。对彼此感情还是有的，牵挂也还是有的，但是就像是那句老话所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并不是有感情有牵挂两个人就可以好好的继续下去。所以当他意识到已经走向爱情尽头的时候，更多的是无奈，就像他唱到的那一句，也没有办法。

中间过渡的这个段落呢，其实只有两句歌词，两句都在被反复的唱，一句是我不想看见你，一句是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两句话放在一起理解呢，我们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前面他说我不想看见你，而且他是反复的小声的唱着，就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内心默念的祈祷。我不想看见你是因为这里是爱情的尽头，我不想

在这里看见你，也就是我不想跟你走到尽头，我不想跟你结束，可是一切都于事无补，我还是在这里，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而且他是一次次的唱着，就像是一次次无可奈何的看见了你和我，一次次的意识到两人关系要走向尽头的这个事实。

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拥有的没有人能说对或错，现在亲吻你嘴角的或许不是我，或许你和他就像你和我。最后这个小节的歌词呢，把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延伸到了更多跟他们发生交集的其他人身上，经历过爱情的尽头，各自远离又各自进入新一段的关系。最后那一句，现在亲吻你嘴角的或许不是我，重点是后面补的那一句，或许你和他就像你和我。我并不会把这句话理解为是一种诅咒，你和他也不会好，而是把它理解为这世间的情情爱爱，合久必分，或许你和他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像我和你一样走到爱情的尽头。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老王乐队，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听琴图轴。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非常爱好绘画，还自创了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有人形容他是古代少有的颇有成就的艺术型皇帝。我便是一幅来自于他笔下的听琴图轴，画的是他和几位臣子一起在庭院里听琴的场景。你会看到我的正中心就坐着一个穿着闲袍的人，他正在凝神抚琴。这个人

0: 就是宋徽宗本人。他面前的石墩上还坐着两位头戴纱帽的臣子，也在细细地聆听着琴声。虽然画面是静止的，但是庭院里摇曳的青松绿竹，还有鸡案上飘起的袅袅香烟，似乎都在传递着琴声的悠扬与这一刻清幽的氛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如此吧。而此前你应该也想不到，像我这样的古典又雅致的工笔画，宋徽宗居然就是他的创始人。要不怎么说他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呢？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听琴图轴，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细伢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我是谢珍，牛蒡烤肉店的老板娘。2016年我们在宝塔路开第一家店，那个时候只有9张桌子，到现在快10年了。在这10年里，凌晨4点的湘潭我见过，每天等最后一桌客人走到半夜也是常事。看着客人吃得开心满意，我心里就感觉特别暖。这个店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家，每天开门就是盼着大家来牛蒡吃新鲜的烤肉。烤肉的烟火气就是生活的味道，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4: 烤肉不用烟，生烤就是鲜。
1: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我们来的就是
2: 牛蒡。
1: 这家店我也听说了，其实不仅仅是咱们所在的这家店，一共在湘潭有4家店，对不对？
4: 对，华龙步步高、九华步步高，还有湘潭万达店，我们还有3家商场店。但是这一家是我们的街边店，也是我们的第一家店。这家店是我们10年前就开了的，
1: 怪不得啊！这次吃在湘潭计划当中啊，有它代表着年轻人喜欢的群体来进入到这个入选名单当中，那肯定
4: 非常荣幸，
1: 有几把沙子的啊！
4: 像这个牛肉啊，还有羊肉啊，很多客户都是非常喜欢的，像同行里面做的很好的都在我们家拿货。
1: 哇，感觉爆出了很多秘密的样子。
4: 大家可以看那边，我们西北空运100%鲜爽，我们都是从西北当地的散养牛羊运到我们湘潭来的。为什么我们选择那边的牛羊呢？它的牛的话，它的肉质就比较鲜嫩，而且没有膻味，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原味鲜烤。
1: 他们家的肉啊，大家仔细的看一看，都没有腌过的，
4: 对，都是原切。
1: 而且你用的是网格烤盘，
4: 自然的汁水。
1: 它烤出来的好漂亮哦！它牛肉一点都不腥，
4: 是吧？而且很嫩，
1: 很嫩，而且就是牛肉的原切的那个香味。
4: 是的，接下来再试一下我们这个鳗鱼，这个也非常好吃，超级鲜嫩，一点都不腥。这个是河鳗，这个鳗鱼是高蛋白，吃了非常营养健康。我来给你演示一个漂亮吃法，先把这个鳗鱼夹起来，我一个鳗鱼酱。裹上满满的鳗鱼酱，加点山葵酱，再一包，好，试一下，小心烫啊！
1: 漂亮的吃法，
4: 咔嚓！哦，
1: 这鳗鱼肉好嫩哦，这感觉是绵软的感觉。

0: 皮非常脆，
1: 嗯，
0: 就是那种口感是比较丰富的。亚伯老师，在我们家还有原切牛排吃，哦，你看这一块就是眼肉，就直接摊火一烤。哎呀，我们家这个牛排都是整块现切的，
1: 很少能够在烤肉店吃到这种后切的牛排哦。
0: 是的，我们就是让顾客多种体验。嗯，
1: 原切后牛排，
0: 我给你加点料，这是黑胡椒海盐。哎呀，
1: 咬的过程当中，汁水每咬一次，汁水爆一次，哇哇，就感觉很舒服。我相信啊，大家今天看我们这期视频，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哎，他们家好像是真的哦，就是都在提到这个原味本味的这个味道到底如何，但来吃一下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吃好牛肉吃出来的本味是如此鲜。
0: 对，欢迎湖南省甚至是全国的朋友来我们伟人故里湘潭旅游，也来我们牛报打卡。
1: 那今天呢，我们秦阳哈拉吃的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2: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山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叫季博，是飞鸽冷号的创始人。一家人的时候呢，我跟猫哥啊、刘冠杰一起合伙开到了飞鸽冷号。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累，每天基本上只飞了个到3-4个小时。那时候呢，足够好了，就能够翻车。现在生意好多的，从刚开始的我两个人呢，到个现在的2家店子，也有70个伙伴的，人数多的。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呢和服务啊，一点都不能够模糊。我们现在专心的把我们的产品做好，用心的把我们的服务做好，这也是我们开店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底气。以后呢，就想把飞鸽冷号做成相当的夜宵招牌，用外地朋友一道上来，就会想起我们飞鸽冷号，成为了挑宵夜的第一站。
12: 湘潭老口味，市井才对味，
13: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2: 今天来的就是
13: 帅锅龙虾，
12: 终于见到了帅锅本人。燕子的名字用你的名字，那龙虾在哪里？
13: 龙虾现在在上面直播，光淘龙虾。
12: 真的叫龙虾吗？
13: 我们叫帅猫兄弟。
12: 帅猫兄弟，
13: 对，他叫猫哥。
12: 你们俩兄弟搭档一起组成了帅锅龙虾。
13: 对。

0: 我们的缸子肉，
1: 这个呢是属于我刚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现在冬天嘛，
0: 是的，
1: 在外面摆一个明炉的那种感觉啊、哦，
0: 是的，
1: 一进去就暖和。
0: 对，缸子肉大有来头，我们叫法国缸子肉，羊肉鲜，萝卜香。哎，这个羊肉我们采用的是那个呼伦贝尔的羊，哦，又叫溜达羊，而且我们里面放了几种药材，黄芪、枸杞、党参、红枣，
1: 整体的感觉就是。虽然它是属于有一点药膳的那种味道啊，
0: 对，
1: 但是呢你咬到羊肉的时候，羊肉里面那个汁水迸发出来，鲜。
0: 再来尝尝我们这个鱼子鱼泡，里面放了我们自己的这个酸菜打底，这个汤是用我们这个鲫鱼熬的这个汤、哦、然后再煮这个鱼子鱼泡。我们这个鱼子没有过水，也没有煎，也没有油炸，它是直接把它下在里面的。哎，
1: 酸菜的感觉。它首先咬了之后，那个边缘啊是脆脆的感觉，但中间的部分呢又是属于滑滑的、嫩嫩的，像豆腐一样。
0: 对，
1: 然后中间那种胶质感，加上你这个酸菜打底，混合起来特别香。
0: 这个麻拐是我们店里一个招牌啊，对、嗯、我们叫做东城口味麻拐。我用那个酱汁就做了这个麻拐。哦，对，
1: 这个酱汁炒得好啊。
0: 对，
1: 这是秘制酱汁吗？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辣椒，这个辣椒。就是魔鬼辣椒，嗯，但是这个辣椒是美人椒，美人椒它有点甜甜的味道，对，它中和了这点这个魔鬼辣，就会有一点那个柔和。
1: 这还是花了一些小心思的。如果你只用这个美人椒，它辣度起不来，
0: 对，
1: 它味调不好，
0: 对，
1: 你光用这个魔鬼辣椒就是显得太重了一点，
0: 那太辣，干辣子辣，哎，
1: 尝尝，我看着就感觉还蛮重口味的。它这个蛙肉真的很入味，
0: 很入味，
1: 哪怕是你咬到肉的里面，它其实都是入了味的哦。哇，这辣了，上来了。冬日暖身套餐一二三结束了，但是来到帅哥龙虾，怎么能不吃龙虾呢？
0: 我们这个口味虾的名字叫做湘潭老式口味虾。我们这个龙虾啊，就是采用的这个湘潭的老式做法，就是湘潭的老口味，就是简单的放入这个紫苏啊、姜蒜啊，放点土豆啊，一焖着、哦，就是我们湘潭老式的做法。
1: 你们家龙虾到底有多少种啊？
0: 像我们家庭的话啊、嗯，我们会做口味虾、蒜蓉虾、干煸虾、干爆虾、油焖虾、湘潭老式韭菜炒虾，还有卤虾、虾尾、麻辣虾，哦，有好多种，对对对。哦，
1: 反正你就是你们家一年四季也都有龙虾。
0: 是的，
1: 如果大家馋这一口，突然想吃龙虾了，哎，帅哥龙虾都有。
0: 对、哎，我们这个店是从一家两个人的小店到现在的两家店，60多个小伙伴，真的一路走了非常的不容易，也一直以来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融入到了湘潭的这个魂。那其实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你这个店。
0: 对，
1: 当然呢，我也衷心希望帅哥龙虾在啊帅锅和猫哥两个兄弟齐心协力之下，能够越做越长久，争取做到百年老店。那今天呢，我们吃的湘潭鲜香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市，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经济之声》同步在进行网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也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岳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下班快乐啊！今天天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很舒服，就是没有了像国庆前面几天那么种特别凉爽的感觉，今天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单位里面还有没有开空调之类的。我觉得在单位里面坐着，穿一个薄薄的外套还是比较好一点点啊。这个今天呢，其实在这个微博当中啊，以及可能在大家身边都还是比较热闹的。为什么呢？今天早上一打开，就是每天早上有一个刷微博，就是了解今天大事小事的一个情况。哎呀，真的很热闹。哎，就是原因就是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中网啊，咱们郑钦文呢获得了这个冠军，哎，就是很多朋友都为他庆祝，其实还是蛮开心的啊。然后嘞，哎，今天早上发酵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估计啊，那就是霸王茶姬昨天晚上临时想的还是咋的啊，提前预判了啊，有两条方案，如果失利了会怎么怎么样，如果郑钦文夺冠了就是怎么怎么样。哎，结果今天早上一开始呢，就是霸王茶姬呢啊，就安排了一个大活儿，真是把所有的朋友们啊，估计他们自己店员也懵了啊。今天就是全场买一送一，然后这个消息本来其实挺好的，对不对？但是呢，他预估了一个，预估错了一个情况，就是大家的这个排队情况、购买情况，以及每个店的承接单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情况。哇，今天真是热闹的不得了。我打开这个微博热搜，很多很多的热搜上面的话题都跟霸王茶姬是有关系的啊。看到其中有一个朋友们都在吐槽啊，说很多店铺前方都是1000多杯，那有些的2000多杯、3000多杯，很多网页啊，这个小程序网页是根本打不开的。有一个网友调侃得非常非常可爱，他说啊，霸王茶姬，我宣布啊，今天全场我请客。然后呢，霸王茶姬的系统就说好的，我直接宕机啊。门店就说好的，我直接爆单。店员好的，我直接焊死在操作台上啊。顾客好的，我直接等5个小时啊。所以这波呢是属于我请客你买单，大家都不开心。反正我是没有挤进去，我今天准备要去凑凑热闹的时候啊，点开的那个小程序啊，是真的进不去。他一直在说啊，排队人数太多了，耐心等待什么之类。好不容易进去之后呢，就发现里面有1800多杯在排，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楼底下啊，那个马栏山店啊，就是1800多杯。那我其实往这边路过的时候，我还想，比如下班的时候看一下店员们的表情如何，我估计他们已经在那儿一直忙碌了一整天了。然后反正是我没有赶上这一波，因为我看1800多杯，平时我是那种前面10杯我都不会去下单的人，你更别说1800多杯了，我不知道等多久。但是呢，今天此时此刻在房间的两位朋友啊，两位同事，他们是有买了的啊，有下单的了啊。一个就是我们绿姐，绿姐是今天是怎么参与到了这个活动当中来的？
1: 10点半下的单，下午4点到。
0: 早上10点半下的单，下午4点钟拿到，他是会通知你吗？还是怎么？
1: 我自己去看
0: 一下，小程序看。哦，有看自己去拿，啊，他反正做好之后放在那个地方，那不点的冰的不都已经化掉了？哦。那你当时排队的时候是多少单？早上10点半的时候，也是我们台旁边那个，400多单。天哪，早上10点多的时候已经排到400多单，10点半点单，下午几点钟？下午4点钟拿到的，朋友们啊，现在就是这种情况，10点半点单，下午4点钟拿到。然后我们的妹妹静怡，你是？
2: 我是11点。
0: 600多单。
2: 对，我就说算了吧，我干脆点远一点，300多杯。结果还是下午4点。
0: 11点钟点的，然后下午4点钟的时候到的，你是外送的啊？
2: 对。
0: 天哪，我真觉得今天所有的 骑什么不得在霸王茶姬门口蹲着啊，就别跑其他的单了，就在那蹲着吧，就是十来个骑手。天哪，你这个是属于，就是属于很久没有发生的一个情况了。我记得有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都没有这么夸张啊，当然因为它不是单店的。我记得上次跟奶茶相关的、跟外卖相关的是好像是美团还是哪个平台，闪，不是不是，它是搞了一个大额的，就是我只买奶茶只要可能一块钱两块钱。那次我记不得，反正就是今年的，可能是上半年的哪一个时候，它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当时好像是淘宝闪购还是哪个平台，它在放大额的优惠券。然后所有的朋友买奶茶只要可能一块钱两块钱，而且是骑手免费给你送到的。到我那次是参与了啊，但是我是到门店拿的。我到门店拿的时候呢，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说哎你好，我点的这个单，他说哦你随便拿，让我随便拿。我说哎我点的不一样，他说哦都在那边你自己选，你想喝什么选。就是我可能点的是比如说珍珠奶茶，里面又有绿茶啦，又有红茶啦，糖甜分啊什么，他给你做了一堆，你到门店你自己去拿啊，他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劝了，就那种情况已经忙碌到这种情况了啊。就是当时应该没记错的话是淘宝闪购，他在可能是邀新人啊，或者是打品牌名气啊，或者等等之类的，让大家注册啊、拥有啊、使用啊，所以他放了一个大额的这样的消费券，好像每一个大概就是13块还是14块还是5块，它是那种没有额度限制的，就是无门槛使用，所以你买一杯奶茶可能就一块钱两块钱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上次用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么神奇啊，今天这是空前的感觉到遇到了第二次啊，遇到了第二次情况，所以我没有点单，但是呢还是很多朋友点到了啊。对，我觉得也此时此刻也安慰一下这个最辛苦的是什么呢，霸王茶姬各个门店的工作人员真的是辛苦了，我觉得啊，真的是辛苦了，应该一直做不停吧，一直不停在忙吧啊。希望霸王茶姬的总部，希望霸王茶姬啊，就是给今天加班的所有的店员一定要发这个劳动补贴啊，这人家特别辛苦，因为霸王茶姬跟我们是合作过的嘛，对不对啊？我们楼底下那个霸王茶姬还是属于我们是房东嘞啊。然后因为霸王茶姬之前跟他们的这个我们湖南区域的这个负责人，然后请了这个一位艺人朋友一起去做客去聊聊天。其实我觉得霸王茶姬呢，我第一次喝到的时候是在云南喝到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朋友觉得他们经常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奶茶啊，一些你说好喝吧，一开口扔下口下去还是不是那么容易让人家接受，但是你仔细回味吧，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像霸王茶姬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大家非常吐槽的那个青青糯山呢、啊我觉得蛮好喝的啊，就很多朋友说我喝不懂啊，一股什么脚丫子味儿，我蛮喜欢喝的，我觉得这挺好喝的，就股糯香感。妹妹是一个爱喝奶茶的人啊，霸王茶姬你喜欢喝哪个品类？哦，
2: 栀子花会比较清香。然后我朋友一直给我推荐青青糯山。我刚开始喝的时候也觉得是一股说不上来的怪味。但是喝着，我现在只喝青青糯山。今天就点了两杯青青糯山。
0: 对，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很不错。就是有一些外国的友人朋友啊，就是他们没有喝过霸王茶姬，然后霸王茶姬现在不是已经开到这个全球各地了嘛？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实拍的一些反应，就是外国的朋友喝完了之后第一口都是呜，他真的没有在其他奶茶店喝过这种有点怪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呢做奶茶的文化啊，真的还是挺厉害的，就是能够调制出这种新品，它跟传统的奶茶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霸王茶姬其实我觉得还是 蛮不错的啊，就带着这个国潮的一种感觉，然后从中国走向了全世界啊。这一波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霸王茶姬，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就是热闹了一下子啊，在外卖啊奶茶界又热闹活络了一番啊，这个也挺好的。当然呢，要再次啊，这个也要恭喜一下霸王茶姬，他选代言人的眼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押中宝了，这是属于啊，就是这个也给郑晴雯加油，这非非常棒，优秀的这个姑娘。那今天呢，就借由霸王茶姬哎这个事儿啊，微博热搜这个事儿，来分享一下吧，这个各个奶茶店秋日上新的一些新品，看看大家有没有喝过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呢，今天霸王茶姬这个微博热搜爆了这么多，它今年的这个秋日新品鲑鱼男系列的知名度大大的提升了。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奶茶店非常非常之眼红啊，非常之眼红。那各个奶茶店其实在每个秋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上新的新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好来盘点一下啊，不知道各位没有喝过啊。好了，那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天。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继续开聊咯，一会儿见。

0: 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当然呢，叶飞粉丝群当中很多朋友通过我们车载的收听，正在跟我们保持互动，还说哎呀，今天到此时此刻都没有喝到。然后呢，我看到的这个叫做悠悠这样说，我下午两点钟点的，然后现在他预估要晚上的十点多才能拿到，这个属于，而且关键是两杯哦，两杯哦，你喝完了，你眼睛今天晚上眼睛瞪得大大的吧啊！其实以前我对于这种霸王茶姬啊，他。喝完之后睡不着觉这个事情呢，我自己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直到有一次我大概是晚上六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点了霸王茶姬，我们也想着就是啊吃饭的时候买个喝一喝，然后去看电影，哎应该没啥，不然这喝个奶茶很正常嘛。我一晚上到两三点钟眼睛都瞪大大的，是吧？我是那种我咖啡都可以把都完全无感的人，就喝霸王茶姬能够把我眼睛瞪大大的啊，所以今天这样我很困，我今天真的超级困，我非常想点霸王茶姬，但是没想到今天刚好遇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用霸王茶姬这个事儿啊，聊聊各个奶茶店秋日上新的内容。先问问啊，就是啊，在座的两位啊，绿姐，你在这些奶茶品类当中啊，你最喜欢哪两个奶茶店品牌？啊，你喜欢茶颜悦色，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口感，还有呢？还有吗？嗯，你是比较喜欢那种啊茶加奶茶那种类型的啊，主打那种果茶，你喜欢喝吗？嗯，我也是啊，我跟我们导播绿姐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朋友说，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一起出去玩什么之类的啊，喝奶茶吧，啊，我点一个果茶吧，我当时我瞬间我就觉得，我觉得果茶。很奇怪，这种我还真是比较喜欢喝奶茶那种感觉哦。今天来的朋友非常多，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然后问问这个我们的妹妹啊，静怡，你最喜欢的各个奶茶店，有哪几个？你可以分享一下排名的话，第一、第二、第三。
1: 第一的话，我也挺喜欢茶
0: 颜悦色。
1: 它的茶味比奶茶香。
0: 一点点，
1: 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它的小料很丰富。
0: 哦，你是喜欢小料的？
1: 我就喜欢赶上年轻人的生活。
0: 那我书意烧仙草不是更丰富，还一杯全都是料。还有呢？
1: 我还挺喜欢喝的，就是
0: 甜甜，它很清爽。
1: 对。
0: 果茶类型的啊。就是

0: 刚刚我们的妹妹啊，她喜欢也喜欢这个茶颜悦色啊，然后是一点点一点点，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我今天没有把它放到推荐名单当中啊，就是秋日推荐名单当中，是因为我感觉一点点现在声量非常之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当你打开那个外卖软件啊，它有一些就比如说爆品团呐、什么之类的啊，一点点完全都没有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它最多给你上一点这个团购券，它团购券的价格也要可能14-15块一个，跟其他奶茶店一杯只要7-8块，它是没有比，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我感觉现在一点点啊，真的是买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了。但是呢，曾经的一点点，我们在奶茶还没有这么多品类啊，这么多知名奶茶店疯狂崛起的时候，一点点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店。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杯型当时就出的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属于，它有一款它的茶做的还可以，它的茶加奶加冰淇淋做的很好。我最喜欢的它的一个品类就是，红茶冰淇淋，然后放 A2 牛乳，啊，无糖，很好喝。但是嘞，你把它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他要自己来选嘛，他选什么A2牛乳，你要自己额外的单列那个项目来选，这些加在一起，冰淇淋单球啊什么之类加在一起都要21块了啊，一杯奶茶现在要21啊，我喝不起啊，喝不起所以我渐渐的也放弃了这个一点点啊，就之类的啊。那其实呢，现在奶茶店真的就非常非常多啊，你评价奶茶呀其实现在也很多。现在我发现了一个点啊，因为我相比于之前喝奶茶频率现在减少一些，但是偶尔啊，特别是我在运动完了之后特别累的时候，我想补充一点甜糖分的时候，我还是蛮想喝点奶茶的。然后呢，现在选择更多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沪上阿姨，哇，这么多朋友，欢迎大家。沪上阿姨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也不是说喜欢吧，就是我对于奶茶没有任何要求的时候，只想嘴巴里面塞点奶茶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沪上阿姨。原因是因为它价格够低，朋友们啊，它真的是动不动就是3.8、4.6、5.2啊，8块钱一升的奶茶，朋友们哦，这个价位我感觉就是，很舒服了。如果当然呢，前提是我对于奶茶没有任何的要求啊，没有任何的要求的时候，我会选择喝它。但是有要求的话，我其实比较想喝的是古茗的系列啊，我觉得还是越来越还不错的。正儿八经，如果你再要有要求和挑剔的话，喜茶应该是我觉得它的品质还蛮高的，当然呢它价格也贵啊。好，说回到这个秋日的上新的系列当中啊，喜茶在秋天的时候，它今年也上新了一个限时的重磅新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没有啊？叫做雪蚝桂花龙眼啊，有听过吗？有听过吗？有，你有听过啊？我有听过，没买过啊，这因为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它因为到秋天的时候，秋天那个桂花飘香嘛，它所以把这个桂花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点，那把龙眼啊，也龙眼儿也放在里面啊，节气的一些水果啊。然后呢，这一杯饮品呢，就相当于是秋日山林的那种感觉，很多朋友喝完就觉得很像秋日山林的感觉啊，适合在城市公园啊，这个山林步道啊，桂花景区打卡拍照的时候，哎，你点一杯尝尝，走在漫步在步道当中，然后尝一尝，这种感觉很舒服啊。然后原料的层面，它选用的是福建雪蚝绿茶，它绿茶底作为一个茶底，然后呢雪蚝绿茶呢是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

0: 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9: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8: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欢迎这个九段熊，你好你好，这个喝霸王茶姬了吗？啊，我刚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一起聊天啊，明明说叶飞你咋了，你头发已经炸毛了，你中午睡了个午觉没有那么造型了啊，今天比较忙啊，不用管他啊。同志们，我刚看了一下啊，就是我终于打开霸王茶姬这个页面了啊，这个我们附近的这些门店离我3公里、4公里之内的已经全部闭店休息了，显得是已休息啊。然后嘞现在朋友们要点的话，给你告诉大家一个几个店啊，湖南长沙东营商业广场店，它只有174杯，各位可以冲啊，可以冲，只有100杯。然后湖南长沙万家丽广场东门店前方301杯，啊，佳兆业广场241杯。朋友们，长沙朝阳村 IN 银安里店只有67杯啊，这家哦，这家可以，这家可以。韵达汇我家那边，妈呀！1046杯，他还不关门，他还不显示休息，这是干嘛？这是然后其他的基本上显示的已休息了啊。银盆里万达商业是1256杯啊，

欢美第837杯，其他基本上都已经休息了。杉杉傲来电影是457杯，韶山路大润发819杯，两年最多。黑南讲电影大学814杯，阳光101786杯，妈呀！这个它显示的是晚上22:30就会关门呢，它做得完吗？关门之前就做不完吧？这个啊啊！百联奥莱都933杯，它都到机场了啊，朋友们啊！哇，朋友们，最夸张的店出现了，此时此刻，湖南长沙步步高梅西新天地店。此时此刻，前方还有5458杯。梅西回来，这是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还不显示休息呢？为什么给自己挖坑？反正我们楼底下这个店呢，是已经显示了休息的状态。一会儿下班班之后去问一下这个店员，看他们情况如何，好不好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我觉得也是大家一个奶茶界的一个小狂欢了。大家乐呵了就乐呵着，但是呢就是因为买一送一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这个半价，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凑热闹，可能是凑热闹的这个心态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浪费啊，就是最好是你到了之后呢，哎，有朋友陪你一起分享，你一个人你一口气连喝两杯，我真的是觉得有点过啊，有点过，你真的是晚上别睡觉了啊啊。好啊，继续借由今天这个霸王茶姬的热搜的话题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啊，各大奶茶店秋日的这个新品。那刚才分享到的呢就是喜茶，那接下来哎说一个跟喜茶差不多同一时期爆火的一个店吧，但是呢好像现在也比较少被大家所关注到的，因为当时它出现呢也是属于哎它的环境啊门头啊以及价格高作为一个吸引大家的一个眼球。这家店呢就叫奈雪的茶啊，就是当时我还记得它当时出炉的时候，我觉得它当时吸引我，我买了他家的第一杯奶茶系列，就是哎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反正它长得就是绿茶的纯茶茶底，上面厚厚的一层奶盖，我也忘记叫什么，反正咦要我不少钱嘞啊！你想让一个绿茶纯绿茶茶汤上面加一层奶盖，好像当时要我19还是20，他现在改这么要不啊，立刻转头啊，表头向旁边的月冰城去啊，只要我可能8块啊，对吧？啊，奈雪的茶妹妹有喝过吗？你喜欢喝？还有果茶系，哎，他们果茶好像蛮出名的，他经常跟水果在一起开会啊，感觉绿姐你有喝过没？啊，奈雪茶没喝过啊，他现在好像门店也比较少了，他一般只是出现在商业综合体里面，就是一般的这种门店它基本上都没有。然后它出新品的能力，我今天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去搜了一下它到底有些哪些新品。哇，它出新品的能力还是蛮多的，你看它现在有几个比较火出圈的，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哈，叫什么66颗蓝莓桑葚酸奶昔啊，它的名字叫这类，就这个啊，还有 gelato 香水椰啊，还有什么泰菊3倍超 C 小橙瓶，你看，现在搞的啊，把它的功能性直接往这个名字上面摆啊，名字上面放。但是呢，我这个知道啊，初雪葡萄冰奶，这个呢讨论度非常非常高，就是它颜值超好看。它就是淡淡的这个紫色啊，里面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很多朋友觉得哎很好喝啊，我也觉得挺好喝的，它这个价格再降下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啊。反正他们家呢是属于主打一个颜值真的很漂亮啊，颜值很漂亮啊。然后呢他特别喜欢跟节气的一些内容做一些联名啊，就是到了这个节气了，哎比如说啊，出葡萄啊，就跟葡萄一起来弄啊；出芭乐了，就跟芭乐一起来弄啊；啊，这个出油柑了啊，就跟油柑一起弄啊。当然呢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哎，

比较脆嫩多汁，酸甜平衡，果香很浓郁，现场榨苹果原汁，哇，这点有点棒哦。现场榨苹果原汁，苹果原汁，苹果出不了什么汁儿吧？啊然后搭配手工捣制的这个苹果果肉的颗粒，每一口都能嚼碎到啊，比较脆爽的苹果的果粒，顶部是奈雪的招牌，哎，轻酪乳奶盖系列啊，奶盖比较的绵密轻盈，咸香柔和，像一层薄薄的初雪覆盖在红苹果之上，所以它也就是这个名字啊，初雪轻酪的由来。本身是这个橘红色的秋日插画啊，有这个红叶呀、啊、等等之类，还是比较漂亮的。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是。这个奈雪的茶，我觉得很好棒的一点，就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它的奶盖真的是它的点睛之笔，因为它是不是甜奶盖，它是咸奶盖，啊，它跟那个叫，那个这样做奶盖的这个品牌啊，就不一样的点，它全都是咸奶盖，所以喝起来哇，我就很喜欢，我就喜欢咸咸甜甜的咸甜永动机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呢？红茶的温润啊，然后再加上苹果原汁的一些酸酸甜甜的迸发啊，再到这个奶盖的一些甜甜咸甜的味道融合，哎，还是不错的。那如果正常点的话，是属于可以点少糖正常冰，哎，加一点脆波波，增加主角的一些层次，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所以这家呢，还是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可以去吃吃看啊，好不好？那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喽。

0: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陈阳和大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今天呢，借由啊这个霸王茶姬啊频频登上这个微博热搜啊，引发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各个奶茶店在秋日新品都会有哪些上新啊？刚刚说了这个喜茶，也说了它的算是比较雷同的啊，就很多朋友到现在为止没有搞清楚他们两个店呢啊。这个奈雪的茶这两家店啊，都是有不同的新品，差异化还是挺明显的，一个是龙眼，一个是苹果，秋日的苹果，然后再来分享一个古茗啊，它的秋日新品呢是十里江南桂啊，也是这个秋桂跟龙眼啊做结合的。你看秋天的桂花还有秋日这个龙眼，其实很作为奶茶店还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好控制的一个原材料吧啊，因为第一它够新鲜啊，所以价格不会，原材料不会过贵啊。第二呢，因节气而食，顺应这个节气自然，口感也会更加好啊，它的品质也会更加好一点。所以这是奶茶为什么因节气推出很多啊相关的奶茶的原因啊。但是呢，说到古茗，其他的我都不说它其他的奶茶怎么之类的。我正儿八经最喜欢它的是它的生椰拿铁，朋友们去喝吧，真的很好喝，真的很好喝啊。它的咖啡啊，我觉得它古茗哦，虽然是以奶茶起家的，但我觉得咖啡做真不错嘞啊，真的挺不错的哦，对吧？啊，真的挺好喝的。它的那个咖啡我不知道是哪里弄出来的哦，还是就是真的有咖啡香。有一些咖啡啊没有咖啡香的，就是一股酸苦的味道，它是有咖啡香，并且它的奶啊就是。你不管它是拿铁还是生椰拿铁，特别感受很明显，就是那个生椰拿铁下去之后那种厚重的椰乳香，跟非常非常深烘的这个咖啡混合在一起，那种浓度啊，哎呀，非常好。有一些你不管它大杯还是怎么样，就是比如说你是中杯吧，大杯吧，你喝下去之后第一口就是水的，对吧？就是。某某啊，幸运某呵呵，就是比较水，然后大家这样占个便宜啊，它喝上去就是水水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喝下去你会觉得很浓郁，不管是咖啡的浓郁还是椰乳的这个浓郁都很浓郁，所以真的很好喝啊，推荐大家。其他的就一般般啊，古茗就这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啊。然后茶百道啊，茶百道也是龙眼冰奶系列。茶百道呢，其实说实话啊，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这个茶百道是如何做品牌，它其实是有之前非常出圈的品类。我记得我当时第一个喜欢喝它的是，它好像有个什么来着，雪糯米系列吧，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忘是沪上阿姨的雪糯米系列还是茶百道的雪糯米系列啊。我觉得这是我当时接触它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啊，很好喝，到现在为止它还一直出现在菜单当中啊，就是茶百道的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听琴图轴。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非常爱好绘画，还自创了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有人形容他是古代少有的颇有成就的艺术型皇帝。我便是一幅来自于他笔下的听琴图轴，画的是他和几位臣子一起在庭院里听琴的场景。你会看到我的正中心就坐着一个穿着闲袍的人，他正在凝神抚琴，这个人就是宋徽宗本人。他面前的石墩上还坐着两位头戴纱帽的臣子，也在细细地聆听着琴声。虽然画面是静止的，但是庭院里摇曳的青松绿竹，还有鸡案上飘起的袅袅香烟，似乎都在传递着琴声的悠扬与这一刻清幽的氛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如此吧。而此前你应该也想不到，像我这样的古典又雅致的工笔画，宋徽宗居然就是他的创始人。要不怎么说他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呢？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听琴图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7: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8: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6: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9: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7: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1: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 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市

0: 至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8: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

0: 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忽远忽近。
1: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这一首歌呢，很适合下雨的城市里面收听的朋友。

虽然后来很多人挑剔方文山在青花瓷当中有一些歌词，比如说仿汉隶啊的书法上面的历史有悖于真实，但是就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讲，他已经算是古典意蕴还原到最好的词作人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这当然是里面最著名的一句。但是要听听另一句，叫做篱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江南小镇惹了你。这个惹字让静谧的江南也瞬间跳皮起来。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在北宋徽宗时期，他梦到了雨过天晴的一种颜色，很喜欢，就给当年烧窑的工匠传旨，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后来就成了宋词当中著名的汝窑。其实跟青花瓷是没什么关系的，但他讲到一点，就是雨过天才能青，而方文山在这里反着时间线去写天青色等烟雨，其实是一个有趣的写法。那青花瓷中最上等的天青色，只有在烟雨天才能烧成，而这个烟雨天是很稀少的，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我等到你呢，就像天青色的青花瓷，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可能这辈子也等不到吧。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如果是一首很棒的歌，真的有创作人的深意在，我觉得那是一种诚意，对创作有诚意，听得出来就是另一种诚意了。每一首歌词，如果它能够经过时间空间的考验留下来，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我们在《佳人有约》当中经典歌词系列，就是想要挑这样的歌来跟你分享，当然也欢迎你分享你喜欢的那句歌词，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播出。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佳人有约》，直接留言把你喜欢的那首歌告诉我，我们也会在微信推文中节目中和更多人分

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居然来自于一首非常久远的歌曲，而且那首歌在当年你如果听整首歌你是不会在意的，而只有那个经典留了下来。

这首歌叫做《只要有你》，收录在《还珠格格三：天上人间》的音乐记录当中，是几乎所有演员一起来演唱的。这里面的歌词呢，真的就是琼瑶一贯的做派。

0: 尽管歌词这么的直白，然后这么的琼瑶腔，但是副歌的这个旋律确实能够在特别阴郁的时候给你一点阳光，无论是现实中的阳光还是心情里的阳光。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1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它就叫做《下雨天》。也有很多人写过下雨天，但是南拳妈妈的这个版本一直是我觉得很有亲

这首下雨天来自南拳妈妈，而有意思的是呢，它的歌词居然来自这个主唱的女生 Laura。 里面最经典或者是打动人心的一句歌词就是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我们有一期说白玫瑰那首歌，说被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但是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被爱的人不用道歉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你做错事情呢，只需要给他一个拥抱，因为呢爱情本身不对等，被爱的更深的这个人从来都不需要道歉。这让我想起来有很多人呢曾经讲，爱情当中如果有一种关系，有一种势力的话呢，也许有一个人是强势的，有一个人相对是愿意包容，有一个人更独立，但是有一个人呢更有依赖性。因为有这种互补的习惯在，所以某一种关系也可以维持跟延续的更久。但当你接受跟承认一个情感当中它有略微的失衡，不是绝对平衡，爱的付出也不全一模一样对半开的时候，你就突然能够接受爱情就是有人挣脱了有人去捡这样的一种公平。我们都一样，因为能够感同身受他人，所以我们能够在同样的事情里面也照见自己。当你解脱他人的时候，也解放了你自己。

0: 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的感受都相同。这是张杰，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很多人在评论里说，最有安全感的事情就是知道这世上有人与你的悲欢喜乐相通。可是世界上并没有悲欢真正相通，感同身受的100%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人的痛苦，但是如果让你换到他的位置，不要说走几步，即便站在那里也会觉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听琴图轴。宋徽宗是宋朝的第8位皇帝，非常爱好绘画，还自创了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有人形容他是古代少。

0: 有的颇有成就的艺术型皇帝，我便是一幅来自于他笔下的听琴图轴，画的是他和几位臣子一起在庭院里听琴的场景。你会看到我的正中心就坐着一个穿着闲袍的人，他正在凝神抚琴，这个人就是宋徽宗本人。他面前的石墩上还坐着两位头戴纱帽的臣子，也在细细地聆听着琴声。虽然画面是静止的，但是庭院里摇曳的青松绿竹，还有鸡案上飘起的袅袅香烟，似乎都在传递着琴声的悠扬与这一刻清幽的氛围。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如此吧。而此前你应该也想不到，像我这样的古典又雅致的工笔画，宋徽宗居然就是他的创始人。要不怎么说他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呢？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听琴图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继续来听听那些经由歌词传递过重要价值的歌曲。筷子兄弟2011年有一首歌叫做《老男孩》，至今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一些节目里面，我们都常常还能够听到这一首歌。歌词里说，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的模样。那是陪伴我的人，你们如今在何方？我曾经爱过的人，现在是什么模样？这歌词听起来其实和两首歌也很像，一个是同桌的你，一个是那些花儿。就像我记得有朋友说，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开一个冰淇淋店，这样我就能够天天吃冰淇淋。想想那个时候的梦想就觉得很天真。长大之后承受的越来越多，钱越来越重要，有时候真的很想回到小时候的无忧无虑，不会担心明天，和自己的好朋友家人一起玩。而随着时间，他们也一个一个的都会慢慢离开，人的心也变得复杂起来，每次想想也都伤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拍照便捷的时代，随时留下一些影像的记录真的是很必要的，毕竟我们不会永远那样的无忧无虑。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会显得更珍贵。但如果功成名就的代价是改变，甚至有可能变成你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你还愿意吗？

历史2012年，自己作词作曲了一首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这首歌里有李宇春迈进30岁对人生的一个思考。都市里最不缺的打工人，顺应规则，羞于爱慕，不问理想，但求工资按时到账。可是如果再这样下去，当你的年岁渐长，懒散地坐在午后茶几旁发呆时，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呢？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老了很可能这不是年龄，而是心灵。20岁就死去的人不少，只是80岁的时候再被掩埋。而生命力这件事其实跟年龄并无太大关联。我见过活力满满的年长者，他们指着自己的每一道皱纹说，那是笑容来过的地方。所以这首歌里面反复歌唱的就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希望这疯狂的年限可以越来越长久。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

0: 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5: 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我是王佳。如果说《山丘》这首歌里面每一句歌词都是经典，大概很多喜欢的人会和我一样认同，且并不为过。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是他在2013年的作品。发出这句感慨的时候，李宗盛应该是55岁，处处开始体会到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那一幕。我后来仔细听这首歌，最开始就是几个简单悠长的钢琴渐音，好像是为后面他想说的大段的话做了一个铺垫。他说这首歌他写了10年，攒了10年的精气神和心力。他说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爱惜羽毛是明白那些在自己心里没有过关的创作便不能够代表自己出现，也因为积累了很多想说的话，大概到了第10年的时候才真正完成，好像可以告一个段落，画一个句号了。生命中的每个遗憾都会变成涓涓细流，最终汇入大海，杳无音信，而我们也终究会放过自己。

很多人都会在山丘里看自己的人生。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回忆是说，他说自己两年前买了一辆车，几万元买的，做生意而买，因为要拉一些东西。没有想到生意做了没多久呢，整个大环境就变了。出去玩说起来也是有个车的人，挺方便的，但那车不过是拉货的车，所以并不体面，因此每次他都是坐朋友们的车出去。但是听山丘那首歌的时候，他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他说我有点受够了自己面子上的那种虚伪，我决定马上跟我的这个老伙计出去旅行。车里就放着这首山丘，以后说起来你也曾经爬过山过过河。愿每个车友都能爱自己的老伙计，出行平安。我在这段回忆里面看到一个成长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纳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生活。无论是非常成功家财万贯，还是普普通通

《匆匆那年》里说，我们要相互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我记得相互亏欠这个词，就突然想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很深入的一个标志是，你们愿意彼此亏欠，不亏欠也就意味着从不往来，不谈交换，不谈利益，恐怕也只有在匆匆的青春时代。你在什么时间会想到你的青春或者说是学生时代呢？越久远回头时，会不会发现学生时代的快乐是真的很简单，自习课改成看电影，体育课后的冰棍，食堂里面在吃的米粉，还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喜欢的人。学生时代呢，最美好的地方可能是篮球场，是图书馆，是课间的走廊，是教室靠窗的后排，是天黑后路灯下的操场。那时候最后一节下课铃声响起，大家就会成群结队从校园里走出来，有说有笑，夕阳照在我们的影子里，把影子拉得很长。当我走出青春的时候，我才发现最好的时间是青春正当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

0: 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这本书的作者尚永亮是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汉唐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而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这是因为诗是诗人生命体验凝结而成的语言，因为诗是唐人日常的表达方式，这也同样可以作为为什么唐诗具有永恒的魅力的解释。了解诗人的生命状态，才能让诗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共鸣。
3: 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曾经有人提出过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其实呢，这个意思就是把诗这个文体都归为了唐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的诗、好的诗人都集中在唐朝出现？这写诗跟唐朝人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全唐诗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为人情关系而作的作品啊？比如像送别诗啊，为什么好像唐代的诗人特别喜欢写一些名山大川？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也很好奇，那这本书里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这本书讲的呢，既是唐诗，也是唐代文人的生活。作者将唐诗的发展就放在了唐代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当中，把诗和文人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那这本书的主线呢，就是唐代文人的生命状态。具体来说，就是身为文人，你想要实现世俗意义上的人生价值，比如说科举考试考得比较好，然后呢可以进朝为官，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必然选择。大部分的诗人啊，其实也都进入到过官场经历过这种官场生活的跌宕沉浮。所以在唐代的时候，文人的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做官、被贬各种时候，他们都会选择与诗歌一起，甚至开展一种漫游的状态。同时呢，

0: 种种原因而远离世俗官场的另外一些文人，他们会直接选择隐逸山林的生活。总之就是为官、漫游以及呢这个隐逸啊，这个是唐代文人的三种的典型状态。所以就诗而言之，诗呢是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把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凝结成的一种语言。所以呢，唐代文人一种普遍的人生状态也影响了诗的内容和风格。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在不同的状态下的诗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状态下写出来的诗都是什么样子的。我首先呢可以先来看一看唐代文人读书、考试、做官和唐诗有什么关系。
1: 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文人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所以科举考试对文人很有感召力。考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都对唐人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体现在了诗的创作中。
0: 唐代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其实还是很多的，当然了，在众多当中最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明经和进士啊。之前我们在另一本书当中有在节目里面和各位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这个科举考试制度》。在那本书里面就写到明经、进士。明经呢就是考儒家经典啊，它呢就两种考法，一种是填空题，考察你对经典的这个背诵啊、知识点的记忆。另一种呢就是简答题，就是你对经典当中一些句子啊，你可以理解为名词解释。进士考试呢就又分了很多细目的这个科目了，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考什么呢，考你这个诗赋的创作，以文采来做最终的判断啊。进士考试可比明经要难多了，录取的人又少，所以呢很难考。那唐代有30多岁的这个明经啊，就已经算是很老的，50多岁的进士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年轻的说法。但是因为进士考试可以让考生驰骋情怀，所以在盛唐时期啊才逐渐的成为了最主流的考试之一。那由于科举逐渐的成为了当时进入到仕途的主要途径，其中呢最重要的这个进士科又要考诗赋，所以写诗就成为了唐代文人的必备的一种技能。唐代有一个文人叫祖咏，他参加考试的时候呢题目是望终南雨雪啊，于是呢他就写望着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的积雪开始写自己的感受。而进士考试呢一般你要写这种排律啊这样的长篇诗，但是当时祖咏只写了4句就交卷了。考官就问他说，你这是写完了还是没写完，为什么这么少啊，你要不要再添2笔。他呢就回答意尽啊，意思就是说我要表达的意思都已经说完了。结果因为这个诗啊写得还挺好的，他呢就被录取了。可见呢在唐代啊，诗写得好不好对你的考试结果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唐诗如此的繁盛啊，在唐诗的背后当时的唐代人的生活和唐诗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些关系。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

0: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3: 唐诗与唐人的生活，我们说到在隋唐以前，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要参加考试啊、选官呐、啊，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你的出身、你的品行啊。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科举呢就不再考诗赋了，所以唐代之前和之后的文人虽然呢也都写诗，但是这个重视程度肯定远远是比不上唐代本身的。
2: 唐朝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少说也是以千为单位的，录取人数却往往只是二位数，比起高考可要难多了。文人从备考到赶考，从考试到待命，很多人几十年的人生主题都是考试。有的人一考就是几十年，曾经有五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考生因为年纪大而破例成为进士，称为吴老榜。自从有了选官考试，考试不公、怀才不遇就是大多数文人的宿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的考生背后又有多少含泪的落榜考生呢？
3: 考试这么难，为了考试那一定要努力的锻炼写诗这项技能。所以这个唐人啊，诗写得好，其实和当时的科举考试，就是他纳入到考试科目这件事情，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当然除了考试，文人也需要通过这个别人的引荐来为自己的仕途铺路。在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媒体，他们呢只能通过人际传播来提高自己的名望，于是呢就有了行卷和请托啊这种类似于走后门的风气。这个请托呢，就是你托一个人啊，让这个人想方设法的请求提携一下你。行卷呢，就是你把你自己写得好的一些文章、一些诗词，把它抄写下来，在考试之前啊，给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啊去看一看，希望可以获得他们的推荐。当时很多考试考不中的文人会进入到幕府来做文员，当然除了是因为生计所迫，也是要因为啊给自己想要找一个安身之所啊，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政绩来为自己将来做官铺路。所以这个幕府呢，就是当时啊地方的一些府邸啊，这里面有很多官员，他们呢主要都是这个幕府的主要官员啊自己聘用的，他们呢就会被称之为是幕僚啊。你像韩愈25岁参加进士考试，考了13名，可谓是意气风发啊。但是呢在安排职位的时候却被人给顶替了，此后呢连考了3次都没有被录取，只好进入到汴州幕府。那后来汴州出事儿，他呢又进入到徐州幕府。由于工作过于辛苦，

0: 他呢还曾经给他的上司写信提意见，但是韩愈两次入幕府都没有得到升迁，最后呢还是通过吏部的选拔做了国子监的博士。李商隐也曾经进入到幕府工作过，但是他的机遇呢不太好，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当中啊，在夹缝当中遭到了排挤，一生寥落。所以难怪在他的诗当中总是有一种不能言说的啊那样的一种失落感在。
1: 贬谪是对官员的一种惩罚，唐朝历代都有诗人被贬，很多人被贬不止一次，甚至有的人永远都没有回来。文人被贬，生活就是从天上到地下的改变，精神上也会感到巨大的惶恐和悲凉。白居易有一首诗叫《我身》，开篇就悲叹：“我身何所依，似比孤生蓬”，把自己比作秋霜下的草，随处飘荡。
0: 然而呢，在被贬的诗人当中啊，这是一种不幸，但是却是诗歌的幸。所以呢，宋朝就有人说了，说唐代诗人的好诗啊，很多其实都是在比如说战后啊被贬啊，在这个漫游隐居离别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因为你在这种人生啊比较灰暗的时候，是会让你有一种五味杂陈的非常复杂的生命体验，你可能会有愤怒，会有委屈啊，会有失落。这样诗人啊可以更深切地感悟到就是此刻的这种生命，所以呢他才会写出那么多千古传下来的一些好的诗句。像柳宗元的那一首著名的《江雪》，就是他被贬的时候也是到达了一个人生逆境的一个写照啊，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对吧？诗人采取了一个步步收缩的一个写法，鸟飞绝，人踪灭啊，他把所有多余的人和物都从这个诗的画面当中帮你去掉了，最后呢留下了一叶孤舟，然后聚焦在孤独的这个一个老人的身上啊，就像是一个特写镜头，这个时候来给你无限的放大，这个运镜感在诗当中被运用到非常好的一个用处。而且这个诗当中用绝用灭这两个字营造出了一种极度的就是很清冷很寂寥的一种环境啊，渔翁呢竟然毫不畏惧，诗人精神的孤傲和这种卓绝让你通过文字也感觉到跃然纸上了。而且这首诗啊还是一首藏头诗，就是你把这诗的四句啊排排坐摆好之后，它的第一个字从上往下叫做千万孤独，这四个字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到过，它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这个诗人想要表达他的当时的那种心境。于是呢这种寒江独钓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表达一种非常孤绝坚毅的典型的形象。
1: 聊完了唐人的考试和做官，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唐代最有特色的漫游的诗人。作者告诉我们，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选择，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风潮。文人除了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以此增长见闻，结交朋友，怡情养气。另一方面，文人也需要在漫游的过程中到处奔走，拜访高官名流，寻找引荐的机会。
0: 当时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潮，其实也是跟整个唐朝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首先呢，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治安良好，所以人们不需要为自身的安忧过分的这个担心啊，你可以出远门，你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其次啊，唐代的贸易商业非常的兴盛，交通发达，文人呢并不需要全靠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那个时候你可以使用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比如说水路交通。所以说特殊的身份让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呢让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让文人能够漫游。所以唐人的漫游一般呢都是有目的的。唐诗当中有大量的一些送别诗歌，都是在你的好朋友要开始他的漫游啊，开始旅游之前所做的。有的呢可能是他要奔赴考场了，有的呢可能是落榜之后他要云游四方了，有的呢可能是被贬官之后啊他要去往别的地方了。唐代最重要的这个漫游诗人啊，有人说那就是李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他的一生啊，在漫游当中度过的。从他的人生轨迹里，你几乎可以看到前面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漫游的类型。就是李白出游，首先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在初唐盛唐的时候，侠风非常的盛行，所以呢，受到这种所谓的侠风的影响，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呢就自我认定为自己肯定是一个侠客。他说自己是五十游仙啊，这个仙游未曾歇，说明呢仙游其实就是他一个漫游的初衷。其次呢，他的漫游也是因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啊，他呢曾经自认为自己什么呢，就是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啊自视甚高，所以他必须要漫游，也必须要制造出一些名声才能够稳固这个高位。他第一段的漫游的终点呢就是长安，当然他顺利的进入到朝廷。在长安啊，他也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也有失意的时候，因为在官场当中不得志而辞职之后呢，他又踏上了东游之旅，经过洛阳来到了开封啊，在这个地方呢和杜甫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山东一带。那离开了山东之后呢，他又独自的来到了浙江，所以这个官场失意就喝了点酒，难免要发发牢骚，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于是在很多诗句当中就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你像安史之乱之后，李白因为卷入到一些斗争而被流放，又开始了一段漫游的旅程。这个时候呢，来到了白帝城的时候，朝廷大赦，李白满心喜悦地写下了早发白帝城，山水依旧，时过境迁。那个时候呢，自己也已经年事已高，豪情也渐少啊。此时呢，他又开始了返程的漫游。所以李白的一生走遍了名山大川，在现存的将近1000首诗词当中，有一半都是他在路上所写的，其中有很多呢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当然了，这个自然山水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非常的喜欢山，所以他说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当然呢，他也说过说吾越寻轩不远辞，一生好入名山游。当然他除了爱山，他也爱水，光是写到长江的诗就有120多首，比如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写的那个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把一种依依惜别的情感融入到了自己眼前的这个景色当中。你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代表了整个唐人观看世界感受自然的一种方式，他笔下的这个山水总是有着一种非常神奇也很瑰丽的一种美感，和江山与我融为一体的一种扩大的气魄，所以能把这种很悲哀很寂寞但是呢又很气派的这种东西写得神采飞扬。这既可以说李白这是一代天才，你也可以说他是唐代漫游文化造就的一种旷达。
1: 李白自从15岁离开蜀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李白有一种客寓的性格，就是说他的人生就是做客在外面，寄寓在旅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

0: 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望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3: 刚才我们说到唐朝啊，唐朝那个时候呢，各种交通也发达，治安也很好啊，人们呢纷纷愿意出去游玩，到处游走啊，甚至呢一直在漫游的路上度过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在漫游之中啊，唐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走哪儿都要写一写诗，甚至这个诗呢就被题词在当地的一个什么碑上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上面。结果呢一直到现在，哎，你现在去那儿旅游啊，去哪儿哪儿的故居，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到的。这就跟现在我们走到哪儿都愿意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啊一样。诗人呢是往往把一些短小精炼的词写在当时的比如说佛寺、驿站、旅店、名胜啊这些地方的墙上。那很多诗人呢经常住的这些地方也会专门摆一个东西，就是叫做题诗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专门给住店的这一些很有才华的人，让他们在上面去题诗写诗的。啊，这个题诗板相对应的东西还有个叫什么呢，叫做诗壁。这个诗壁呢也是一个很有重要的作用，它呢促进了整个诗歌的发展啊。这个壁就是墙壁的壁，因为呢走到这个地方突然之间灵感大发，要写个什么东西没地儿，就直接写在这个墙上了。当然现在我们说这是不文明的旅游观光行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确实通过题诗题词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很多诗词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它这个叫什么题诗在墙壁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写在微博上写在朋友圈里，这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这是差不多的感受。你写下来的诗自然会有无数的后来人来欣赏啊，比如呢那一首著名的《黄鹤楼》，就是因为这诗写得太好了，而且呢又是写在了黄鹤楼上，所以当时的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以至于啊有很多诗人其实一开始是带着不甘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过来的，想来看一看这诗怎么就这么好，我到底要看看它是怎么个好法，对吧。来自于崔颢的一首《黄鹤楼》。当时李白也来了啊，不过呢李白来了之后呢甘拜下风，他到了黄鹤楼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眼前啊崔颢的题诗在上头，他真的就当时如果有一个点赞的按钮他可能也就摁了。你会发现这种名诗名词还有名人的加持，黄鹤楼崔颢啊，他的这首诗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呢这种题壁诗呢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留言的作用。唐代文人啊游历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虽然去了那么多的地方，总有一些是大家会重合聚集的，像亭台楼阁，像驿站 啊，在晚唐的时候，吴荣就有一首诗，就写到说：“扬子江绿十四金，

0: 巨型文字变长亭啊，就是说在扬子江渡口的这个亭壁上写满了一些诗词，就很多时候诗人都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当留言板一样，看到别人写我也写，甚至在上面还会有一些你的熟人朋友他的诗题在上面啊，大家甚至还会相互的点评一番，这里面可能会写一首诗给对方啊，对方下次来的时候看到，哎，再留一首诗来像做对你的一个回答，算是彼此的一个留言了。啊，像诗人元稹他就非常喜欢在这个题壁上面去留言。他当时呢也是做官被贬之后，和柳宗元等人都是得到诏令可以返回长安。那他呢先走，结果呢这个必经之地就是这个地方，于是就留下了一首诗，除了心有所感啊，同时呢也是想告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他们，意思就是我啊已经先到这儿了。其中的这种悲心呢，并不是说只有诗中写的那么简单，还是暗含了很多意味在里面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很多人非常好奇的一种文人的人生选择，就是隐逸啊，想当一个隐士，归隐田园。做官和归隐啊，这个是在唐代啊古代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呢教导颜回你要好好读书啊，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呢他也说，如果国家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应该呢像颜回那样简单的生活也可以不改其乐。隐逸呢就是文人无法实现他的这个人生理想抱负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一个可以保持精神独立和自由的一个生活状态。在古代历史上啊，这是士大夫阶层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唐代呢，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选择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退避，甚至呢你可以这个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的手段，反正终南捷径嘛。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推崇很欣赏这种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里面隐居啊，等待皇帝来招揽，所以隐逸也成为了当时直通唐代官场的一个捷径。李白呢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这个一官半职。所以总体来说，和其他的这个古代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啊，他的选择还是很自由的，因此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唐代诗歌也就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你像鲁迅给唐诗进行分类的时候呢，他会就按照做官隐逸把唐诗分为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这两大类，这也足以说明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切换对于古代的文学艺术是多么的重要了。
1: 最能体现隐逸生活对诗的影响的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我们这里就先讲讲从来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孟浩然。
0: 孟浩然呢虽然生性淡泊，但是呢没能入到仕途当中，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时运不济。他说自己啊苦学30载，但是由于不善人际，所以呢没能够就是获得别人的赏识啊，没有人能够去举荐他。40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一次长安，那个时候呢没有考中啊。根据一些这个野史的记载啊，说他落榜之后呢曾经在王维的家中见到过唐玄宗，因为他的诗太有名了，所以呢玄宗很高兴，就请他说一说，哎，最近你有没有写一些什么新的诗新的作品啊，念来听一听。结果呢这个孟浩然就念了一首自己发牢骚的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没有本事才没有被朝廷重用，因为身体多病，所以呢老朋友也逐渐的疏远了啊。不仅呢有一种这种非常自卑的心情在里面，甚至呢还有点讥讽皇帝，就是识人不用哈，没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啊。皇帝就说不是我不重用你啊，是你自己也不求上进。虽然这段是野史啊，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孟浩然呢其实他还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可以有一个 更好发展的一个个性。那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所以他从此呢回到襄阳城外的祖宅当中就隐居起来，一生都再也没有去求取过功名。后来他也很看得开也放得下，然后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诗词啊，让你读起来觉得说哇，这种隐喻在山林当中对吧，这种归隐田园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当然历史上还真有一个人啊，也是因为考试屡次不中， 也是不断的发牢骚，结果断绝了自己仕途的人，他的名字呢就是刘永啊，宋代的刘永。因为考试不中，他呢就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啊，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不过是浮云而已啊，所以呢就人把浮名换成浅吟低唱啊，不如去写词好了。你要知道，写词在宋代的时候，其实虽然它流传很广啊，但是一开始很多文人墨客是不愿意去写词的，因为你的词呢其实就是给别人的曲子配词，而不是你自己一种非常高调的创作，所以大家当时呢看不上啊写词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刘永的这个词因为写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唱啊，连皇帝都听过了，以至于他后来考中的时候，皇帝就说这个人是刘永，把他的名字划掉，因为他以前写过词还讽刺过我们，还说这个他不是说要做浮云吗，对吧，那就让他去做浮云吧，就让他去填词吧。后来呢，刘永一生失意啊，常常自嘲自己呢是一个奉旨填词的人。当然诗人当中呢没有考中做官的，或许是诗人的不幸，但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幸运之事。那孟浩然以布衣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的生活安逸，非常爱好旅游，也喜欢品尝各地美食啊。他的日常呢无非就是钓钓鱼，对吧，写写词，写写诗，跟朋友小聚一下，在溪边钓鱼，林中唱歌。所以他是一直生活到天宝末年以前啊，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大环境下，非常悠然的自然环境里面，使得他这种清高的人格理想没有受到任何的压抑。因此他呢也可以说环境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环境啊，这种清新旷远的诗风。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赠孟浩然嘛，前两句呢就说这个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呢称孟浩然为夫子，用高山仰止来赞他，可见李白是有多么的敬佩孟浩然的品格。那孟浩然呢也是唐代山林诗人当中的一个典型，跟曾经在东晋末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差不多，就是做人做诗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个性的啊。当然有着另外一样个性的人啊，就是王维啊。有人呢评价孟浩然是世吟良师，因为他早年就已经断了自己去做官的心，安于隐逸啊。王维呢是世吟两得，就他始终是在一种半官半隐的状态下，一方面也没有彻底的归隐田园啊，但是即使在官场失意的时候，他也依然保持着官位，而且啊未来还是越来越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人就说人啊，他的这种习惯和一生的这种品性，你可以通过他写的所有的诗组合起来，来观察他，来看到他。当我们也情动于衷的时候，或许不见得啊，我们自己可以写出什么孤帆远影碧空尽这样很有力量很永恒的句子，但是这些句子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跟几千年前的诗人，我们在同样的情感体验当中有了一种重叠的感觉，共鸣啊，这种体验就不仅限于眼前的人和事，而是对于诗的境界。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 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致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台湾地区的老王乐队。第一次看到老王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内地的一个中年男人组成的乐队，结果竟然是台湾地区的几个年轻人。这个乐队成立的时间有十年了，但他们在2025年年底的这个简单生活节上面宣布暂时休团，成员们是各自整理自己以及寻找新的节奏，然后他们期待有一天可以用更完整的样子再次的重逢。那今天我们要听到他们这首歌，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

我们不再互相熟悉的那个秋天，我坐在书桌前面，心里有一些感觉。我们不再互相依靠的那些夜，即使有多少想念，也没有办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所以歌词的第一个小节，它唱的就是爱情尽头的一些感受跟画面。两个人慢慢的渐行渐远，不再像过去那么的熟悉，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信任，彼此依靠。意识到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夜，心里有一些说不出的感觉。对彼此感情还是有的，牵挂也还是有的，但是就像是那句老话所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并不是有感情有牵挂两个人就可以好好的继续下去。所以当他意识到已经走向爱情尽头的时候，更多的是无奈，就像他唱到的那一句，也没有办法。

中间过渡的这个段落呢，其实只有两句歌词，两句都在被反复的唱，一句是我不想看见你，一句是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两句话放在一起理解呢，我们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前面他说我不想看见你，而且他是反复的小声的唱着，就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内心默念的祈祷。我不想看见你是因为这里是爱情的尽头，我不想在这里看见你，也就是我不想跟你走到尽头，我不想跟你结束，可是一切都于事无补，我还是在这里，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而且他是一次次的唱着，就像是一次次无可奈何的看见了你和我，一次次的意识到两人关系要走向尽头的这个事实。

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拥有的没有人能说对或错，现在亲吻你嘴角的或许不是我，或许你和他就像你和我。最后这个小节的歌词呢，把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延伸到了更多跟他们发生交集的其他人身上，经历过爱情的尽头，各自远离又各自进入新一段的关系。最后那一句现在亲吻你嘴角的或许不是我，重点是后面补的那一句，或许你和他就像你和我。我并不会把这句话理解为是一种诅咒，你和他也不会好，而是把它理解为这世间的情情爱爱，合久必分。或许你和他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像我和你一样走到爱情的尽头。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老王乐队，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2: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1: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3: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1: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4: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就算生活中有一百种不如意，
1: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5: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是来自湖南怀化的绣娘杨凯琪，先天缺憾没有困住她，她凭着一只手以丝线为路，带着手艺来到长沙，一针一线编织梦想。她的故事藏着疼痛与倔强，把普通的日子绣成花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杨凯琪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6: 我叫杨凯琪，来自湖南怀化。因为一出生左手上臂先天性的残疾，所以我的爷爷希望我可以凯旋在崎岖的路上。2011年开始走向了专业刺绣的道路。
5: 一根针，一缕线，对他而言是和命运的较量。丝线容易打结，银针时常偏移，他要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完成别人轻而易举的动作。在长沙，他常常独坐工作台，从白天绣至深夜。窗外是城市灯光，手下是花鸟山水，秘密针脚记录着他从怀化走来，走出自卑，活出自强的人生。
6: 一直走曲劈线，最开始会被我搞成一团乱，一只手穿针的话经常会这一节手臂磕破皮，或者是嘴巴磕破皮。我觉得我做什么不是一只手，那我宁愿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5: 创业本就如翻山，而他要翻越的山路更加崎岖，可他坚信就算只有一只手，路也要自己走。他常常搭乘地铁进货、送绣品、拜访老师，车厢摇晃，累了便闭目稍作休息。长沙包容普通人的梦想，也给了他一方小小的天地，让他以针为笔，以线为墨。
6: 创业很艰难，女性创业更艰难，残疾人女性创业更是难上加难。我特别坚信天助自助者，只要你坚持，一切皆有可能。
5: 每件绣品都带着手作温度，印记着他在长沙的奋斗。收工后，他坐上晚归地铁，穿行在城市夜色。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藏在细腻的针脚里，藏在地铁往返的路途上，藏在他不服命运的倔强之中。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奋力向前的人都能活成属于自己的繁花。
1: 漫天星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7: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8: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9: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人生不是单行道，被困住了就换个跑道，因为意义都在路上了。晚安，
10: 晚安，
11: 晚安，
12: 晚安，
13: 晚安，
14: 晚安。
1: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

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印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8: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要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应该也是我最爱华语专辑的前几名了，只是呢很可惜应该是再也没有机会可以买到了。在1990年发行的时候，它可能就并没有印刷很多张，后来呢估计应该是没有再版过，因为呢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张所谓的主流流行音乐的专辑，甚至这一位歌手他真实的身份，他更重要的人生角色也并不是歌手，可是呢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前辈，他的人生故事和他的这一张唯一的一张专辑一样精彩，他叫做张美香，美丽的美，芳香的香。他是新加坡当地非常知名的媒体人，最早是一名电台 DJ， 后来呢就开始多方面的发展。如果要从时间上面推算，他现在应该是60多岁，依旧在主持节目出外景，还紧跟潮流开始在社交媒体做直播。我们先听一小段他说话的声音，我太喜欢他在谈吐之间的风格与气度了。
2: 感谢我不够漂亮，感谢我够勇敢，感谢你给我时间认识我。我是美香，也是伊娃。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欢迎您收看
3: 相约新加坡。
2: 好久没有那么青春了。今天呢我们讲到就是突然听懂的一首歌，就是很多的歌曲都陪伴着你经历人生的点点滴滴，有些陪你经历过事业的挫折，有些陪你失恋，有些陪你结婚，有些陪你生小孩，有些陪你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有些在你生命当中只有你知道的那个秘密。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呢，你会对歌曲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突然听懂的一首歌，就好像生日快乐歌曲啊，我相信在随着年龄每一次唱生日快乐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对吗？每一首的歌的背后都有着你走的每一步脚印，所以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
1: 听过了这样的一段声音之后，相信是已经构建了一个更直观的印象了。我们先听到张美香这一首《用我的声音靠近你》，这也是在几年前我们另一个节目《你那边几点》开播的时候选用的第一首歌曲，因为歌里面唱的就是一位 DJ 的

短两分半的一首歌曲。有时候我会偷偷的讨厌我自己，在短短的节目里广告那么拥挤。有时候我会偷偷的喜欢自己，在小小的播音室里拥有像草原一般的心情。这是来自新加坡的张美香，除了做 DJ， 她还写书、打理中文学校，甚至呢曾经出任过新加坡海蝶唱片的总经理。今天我们听到她这一张专辑，其实更像是一个自我的心情表达。

达跟记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出版一张属于个人的纪念唱片，是一个颇有一点浪漫的理想，同时呢，也是一个挺吓人的心愿。其实呢，虽然他并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他音色很稳，在这个音域可控的范围内，声音的表现并不逊色。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我只好慢慢慢慢跟。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4: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听到的这一张专辑是我觉得值得大力推荐的一个作品，1990年在新加坡发行，张美香走进生活的小社女人。那一年张美香30多岁，她搬到新加坡大约5年。我原本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因为她的五官很有这个南洋的风味。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出生在台湾地区，有着少数民族山地部落的血统。3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妈妈就带着她改嫁搬到了眷村。因为她皮肤生得比其他的同学都要更黑一点，所以从小呢她经常就被当作异类。可是呢在城市里面的与众不同，当她回到出生的山地村落的时候，又因为自己只会说普通话，又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他说这样的边缘心结

所以当我得知梅香姐原来她也走过这样的心路历程，竟然隐隐的好像获得了来自遥远他方的安慰，

0: 了我吗？
1: 不是。
0: 无聊？
1: 不是。
2: 为了押韵的缘故，
1: 听到这样的一首《为了押韵的缘故》，特别可爱的坦白说，这样的写歌词全部都是为了押韵的缘故。张美香跟梁文福合作的一个作品，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五首歌都是梁文福的创作。当年我就是因为太喜欢梁文福老师的作品，在网络上寻寻觅觅才发现了这一张专辑。如今呢，距离这一张专辑的发行已经30年过去了，可是呢，里面的作品你现在听起来依旧是没有丝毫的过时感，依旧像是都市里的芸芸众生诸多女性的心路历程。比如接下来这一首《一个排队女子的心事》，它只有短短的2分钟，它却把一个很枯燥的排队写得非常的生动。我的背后有一个女生捧着小说发呆，我的前面是一个母亲骂着她的小孩，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我的过去跟未来。那左边那一排好像比较快，我刚想移过去等待，又发现右边的那一排很多人走开，连忙又装作不经意地回到右边等待。就这样左右选择我的等待，就像是选择我的固执、心痛和爱。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跟你大力推荐的这一张专辑《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来自新加坡一位叫做张美香的前辈。这一张珍贵的专辑早早就已经绝版了，我是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面找到的相关的资料，然后就想起前些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到图书馆里面走了走，感受一下当地人生活当中的文化环境。那么张美香，她在台湾地区刚刚大学毕业就开始做电台 DJ， 那么84年移居到新加坡，自然也是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广播。当时她是在新加坡非常古老的立德呼声做节目，然后自己就省吃俭用，每个月给家里寄生活费。立德呼声是1940年代开始在新加坡播音，他用的还是那种有线广播的形式，也就是要连接电话线接到家里面才能够听。后来大家就开始去改听 FM 广播了。如果是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立德呼声应该本来就是要慢慢消失了，可是在2012年宣布停播的时候，张美香却出手买下了它。他说立德呼声是自己到新加坡的第一个家，同时呢，他也很想要保留曾经是陪伴了新加坡人90年的这个集体回忆。那么在他接手之后，立德呼声就转做线上的数码传播。

听到张美香这首《小说女人》。那么在专辑内页的文案当中写到，从1988年很多的朋友就开始称呼张美香“小说女人”，可能是因为她文艺的气质，就好像是从小说里面走出来的人物。张美香说，她自己之所以决定继续留在新加坡，是因为她刚来的时候就认识了一群新谣的朋友，就帮他们主持各种活动，通通免费。然后这一群热爱音乐、有志气、有理想的年轻人，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呢，正是当年的新谣聚集分子吴启贤、邢增华他们共同创作一朵花对一个女人的意义。歌里面就唱到，进入到平淡婚姻之后，不再有恋爱时期的浪漫，送礼物只会送洗衣机，先生好像永远都不明白一朵花对一个女人的意义。每到了周末就不停地烫着白衬衣，想到多年前的自己穿着碎花长裙，赶赴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一边听到1990年的这一张专辑《走进生活的小车女人》，一边呢也简单的说一说庄美香的人生大事记。前面是说到她从最早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在立德呼声担任 DJ， 再到多年之后她直接买下了立德呼声继续维护运营。其实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类似的，就是她从员工变成了老板的事情。曾经在刚刚当妈妈的时候，庄美香一度辞去了广播的工作，在家里面照顾女儿。结果刚好就有人来找她当中文老师，结果她去教书，教着教着，原本的老板不想做了，直接就把整个公司顶让给她。她说自己好像每一次都是临时救火，包括海蝶唱片也是，当时许环良就说找不到人了，就你来当总经理吧。那虽然庄美香说她的人生并不是一步一步规划出来的，可是我想任何时候都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跟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做决定，或许就会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向一个最合适的方向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很轻快的《出去走走吧》，这是庄美香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可能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十几年来兜兜转转都是在广播的领域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一辈子都在从事广播、从事文化事业的前辈，总是特别的敬仰。尤其是每当看到他们身上的活力，我经常都会深受触动。包括之前我们说到台湾地区的陶姐陶小青，她说自己现在已经是陶奶奶了，她也可以继续做节目。她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且她做节目呢也是随性而至，走到哪里都能够自然而然就主持起来。今天我们说到的庄美香，美香姐，她也是这样，在网络上面看到她近期的节目视频，也都是随时随地随手拈来。每一次我看到他们精气神这么的健康硬朗，都好像是间接的获得了鼓舞。希望你喜欢这样的分享。今天说到让我欣喜不已的一张专辑，庄美香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位子》，歌词是来自作家小野。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我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石

0: 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

0: 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

0: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故事。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

0: 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一首歌呢，很适合下雨的城市里面收听的朋友。

虽然后来很多人挑剔方文山在青花瓷当中有一些歌词，比如说仿汉隶啊，书法上面的历史有悖于真实，但是就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讲，他已经算是古典意韵还原到最好的词作人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这当然是里面最著名的一句。但是要听听另一句，叫做篱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江南小镇惹了你。这个惹字让静谧的江南也瞬间跳皮起来。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在北宋徽宗时期，他梦到了雨过天晴的一种颜色，很喜欢，就给当年烧窑的工匠传旨，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后来就成了宋词当中著名的汝窑。其实跟青花瓷是没什么关系的，但他讲到一点，就是雨过天才能青，而方文山在这里反着时间线去写天青色等烟雨，其实是一个有趣的写法。那青花瓷中最上等的天青色，只有在烟雨天才能烧成，而这个烟雨天是很稀少的，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我等到你呢，就像天青色的青花瓷，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可能这辈子也等不到吧。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如果是一首很棒的歌，真的有创作人的深意在，我觉得那是一种诚意，对创作有诚意，听得出来就是另一种诚意了。每一首歌词，如果它能够经过时间空间的考验留下来，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我们在家人有约当中经典歌词系列，就是想要挑这样的歌来跟你分享，当然也欢迎你分享你喜欢的那句歌词，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播出。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家人有约，直接留言把你喜欢的那首歌告诉我，我们也会在微信推文中节目中和更多人分享。

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居然来自一首非常久远的歌曲，而且那首歌在当年你如果听整首歌你是不会在意的，而只有那个经典留了下来。

这首歌叫做《只要有你》，收录在《还珠格格三：天上人间》的音乐记录当中，是几乎所有演员一起来演唱的。这里面的歌词呢，真的就是琼瑶一贯的做派。

0: 尽管歌词这么的直白，然后这么的琼瑶腔，但是副歌的这个旋律确实能够在特别阴郁的时候给你一点阳光，无论是现实中的阳光还是心情里的阳光。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悲哀。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2: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它就叫做下雨天。也有很多人写过下雨天，但是南拳妈妈的这个版本一直是我觉得很有青春味的。

习惯在，所以某一种关系也可以维持跟延续的更久。但当你接受跟承认一个情感当中它有略微的失衡，不是绝对平衡，爱的付出也不全一模一样对半开的时候，你就突然能够接受爱情就是有人挣脱了有人去捡这样的一种公平。我们都一样，因为能够感同身受他人，所以我们能够在同样的事情里面也照见自己。当你解脱他人的时候，也解放了你自己。

0: 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的感受都相同。这是张杰，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很多人在评论里说，最有安全感的事情就是知道这世上有人与你的悲欢喜乐相通。可是世界上并没有悲欢真正相通，感同身受的100%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人的痛苦，但是如果让你换到他的位置，不要说走几步，即便站在那里也会觉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继续来听听那些经由歌词传递过重要价值的歌曲。筷子兄弟2011年有一首歌叫做《老男孩》，至今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一些节目里面，我们都常常还能够听到这一首歌。歌词里说，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的模样。那是陪伴我的人，你们如今在何方？我曾经爱过的人，现在是什么模样？这歌词听起来其实和两首歌也很像，一个是同桌的你，一个是那些花儿。就像我记得有朋友说，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开一个冰淇淋店，这样我就能够天天吃冰淇淋。想想那个时候的梦想就觉得很天真。长大之后承受的越来越多，钱越来越重要，有时候真的很想回到小时候的无忧无虑，不会担心明天，和自己的好朋友家人一起玩。而随着时间，他们也一个一个的都会慢慢离开，人的心也变得复杂起来，每次想想也都伤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拍照便捷的时代，随时留下一些影像的记录真的是很必要的，毕竟我们不会永远那样的无忧无虑。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会显得更珍贵。但如果功成名就的代价是改变，甚至有可能变成你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你还愿意吗？

立春2012年，自己作词作曲了一首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这首歌里有立春迈进30岁对人生的一个思考。都市里最不缺的打工人，顺应规则，羞于爱慕，不问理想，但求工资按时到账。可是如果再这样下去，当你的年岁渐长，懒散地坐在午后茶几旁发呆时，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呢？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老了很可能就不是年龄，而是心灵。20岁就死去的人不少，只是80岁的时候再被掩埋。而生命力这件事其实跟年龄并无太大关联。我见过活力满满的年长者，他们指着自己的每一道皱纹说，那是笑容来过的地方。所以这首歌里面反复歌唱的就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希望这疯狂的年限可以越来越长久。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我是王佳。
11: 如果说《山丘》这首歌里面每一句歌词都是经典，大概很多喜欢的人会和我一样认同，且并不为过。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是他在2013年的作品。发出这句感慨的时候，李宗盛应该是55岁，处处开始体会到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那一幕。我后来仔细听这首歌，最开始就是几个简单悠长的钢琴渐音，好像是为后面他想说的大段的话做了一个铺垫。他说这首歌他写了10年，攒了10年的精气神和心力。他说一生涓滴一年，侥幸汇成河。爱惜羽毛是明白那些在自己心里没有过关的创作便不能够代表自己出现，也因为积累了很多想说的话，大概到了第10年的时候才真正完成，好像可以告一个段落，画一个句号了。生命中的每个遗憾都会变成涓涓细流，最终汇入大海，杳无音信，而我们也终究会放过自己。

很多人都会在山丘里看自己的人生。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回忆是说，他说自己两年前买了一辆车，几万元买的，做生意而买，因为要拉一些东西。没有想到生意做了没多久呢，整个大环境就变了。出去玩说起来也是有个车的人，挺方便的，但那车不过是拉货的车，所以并不体面，因此每次他都是坐朋友们的车出去。但是听山丘那首歌的时候，他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他说，我有点受够了自己面子上的那种虚伪，我决定马上跟我的这个老伙计出去旅行。车里就放着这首山丘，以后说起来你也曾经爬过山过过河。愿每个车友都能爱自己的老伙计，出行平安。我在这段回忆里面看到一个成长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纳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生活。无论是非常成功家财万贯，还是普普通通平凡甚至平庸，当你接受自己的那一刻开始，生命也才会更加的真实。你愿意面对，你才更愿意脚踏实地。

匆匆那年里说，我们要相互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我记得相互亏欠这个词，就突然想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很深入的一个标志是，你们愿意彼此亏欠，不亏欠也就意味着从不往来，不谈交换，不谈利益，恐怕也只有在匆匆的青春时代。你在什么时间会想到你的青春或者说是学生时代呢？越久远回头时，会不会发现学生时代的快乐是真的很简单，自习课改成看电影，体育课后的冰棍，食堂里面最爱吃的米粉，还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喜欢的人。学生时代呢，最美好的地方可能是篮球场，是图书馆，是课间的走廊，是教室靠窗的后排，是天黑后路灯下的操场。那时候最后一节下课铃声响起，大家就会成群结队从校园里走出来，有说有笑，夕阳照在我们的影子里，把影子拉得很长。当我走出青春的时候，我才发现最好的时间是青春正当时。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要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应该也是我最爱华语专辑的前几名了。只是呢，很可惜应该是再也没有机会可以买到了。在1990年发行的时候，它可能就并没有印刷很多张，后来呢估计应该是没有再版过。因为呢，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张所谓的主流流行音乐的专辑，甚至这一位歌手他真实的身份，他更重要的人生角色也并不是歌手。可是他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前辈，他的人生故事和他的这一张唯一的一张专辑一样精彩。他叫做张美香，美丽的美，芳香的香。他是新加坡当地非常知名的媒体人，最早是一名电台 DJ， 后来呢就开始多方面的发展。如果要从时间上面推算，他现在应该是60多岁，依旧在主持节目出外景，还紧跟潮流开始在社交媒体做直播。我们先听一小段他说话的声音，我太喜欢他在谈吐之间的风格与气度了。
2: 感谢我不够漂亮，感谢我够勇敢，感谢你给我时间认识我。我是美香，也是伊娃。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欢迎您收看
3: 相约新加坡。
2: 好久没有那么青春了。今天呢，我们讲到就是突然听懂的一首歌，就是很多的歌曲都陪伴着你经历人生的点点滴滴，有些陪你经历过事业的挫折，有些陪你失恋，有些陪你结婚，有些陪你生小孩，有些陪你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有些在你生命当中只有你知道的那个秘密。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呢，你会对歌曲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突然听懂的一首歌。就好像生日快乐歌曲啊，我相信在随着年龄每一次唱生日快乐，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对吗？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着你走的每一步脚印。所以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
1: 听过了这样的一段声音之后，相信是已经构建了一个更直观的印象了。我们先听到张美香这一首《用我的声音靠近你》，这也是在几年前我们另一个节目《你那边几点》开播的时候选用的第一首歌曲，因为歌里面唱的就是一位 DJ 的

伴的一首歌曲。有时候我会偷偷的讨厌我自己，在短短的节目里广告那么拥挤。有时候我会偷偷的喜欢自己，在小小的播音室里拥有像草原一般的心情。就是来自新加坡的张美香，除了做 DJ， 她还写书打理中文学校，甚至呢曾经出任过新加坡海蝶唱片的总经理。今天我们听到她这一张专辑，其实更像是一个自我的心情表达跟记录。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出版一张属于个人的纪念唱片，是一个颇有一点浪漫的理想，同时呢，也是一个挺吓人的心愿。其实呢，虽然他并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他音色很稳，在这个音域可控的范围内，声音的表现并不逊色。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我只好慢慢慢慢跟他走》。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听到的这一张专辑是我觉得值得大力推荐的一个作品，1990年在新加坡发行，张美香走进生活的小社女人。那一年张美香30多岁，她搬到新加坡大约5年。我原本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因为她的五官很有这个南洋的风味。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出生在台湾地区，有着少数民族山地部落的血统。3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妈妈就带着她改嫁搬到了眷村。因为她皮肤生得比其他的同学都要更黑一点，所以从小呢她经常就被当作异类。可是呢在城市里面的与众不同，

当他回到出生的山地村落的时候，又因为自己只会说普通话，又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他说这样的边缘心结使得他去到哪里都无法安定。我可能还蛮能理解这样的心情的，因为我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感受。比如说我自己出生在南宁，当然呢也会说白话，但是我从小就说普通话说的比较多，有时候就是因为说不出特别南普的口音，然后就被当作是外地人。等我到了外地去上学去工作，又因为普通话的发音比较的南方，然后又被质疑我是在模仿港台腔。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现实生活当中我也是这样说话的。那再到现在，到了更加遥远的异国异乡，这一种边缘的感受依旧是如影随形。可是我已经慢慢的学着接受，学着去跟自己诸多微妙的情绪和解。所以当我得知美香姐原来她也走过这样的心路历程，竟然隐隐的好像获得了来自遥远他方的安慰。

0: 为了我吗？
1: 不是。
0: 无聊？
1: 不是。
2: 为了押韵的缘故，
1: 听到这样的一首《为了押韵的缘故》，特别可爱的坦白说，这样的写歌词全部都是为了押韵的缘故。张美香跟梁文福合作的一个作品，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五首歌都是梁文福的创作。当年我就是因为太喜欢梁文福老师的作品，在网络上寻寻觅觅才发现了这一张专辑。如今呢，距离这一张专辑的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跟你大力推荐的这一张专辑《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来自新加坡一位叫做张美香的前辈。这一张珍贵的专辑早早就已经绝版了，我是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面找到的相关的资料，然后就想起前些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到图书馆里面走了走，感受一下当地人生活当中的文化环境。那么张美香，她在台湾地区刚刚大学毕业就开始做电台 DJ， 那么84年移居到新加坡，自然也是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广播。当时她是在新加坡非常古老的立德呼声做节目，然后自己就省吃俭用，每个月给家里寄生活费。立德呼声是1940年代开始在新加坡播音，他用的还是那种有线广播的形式，也就是要连接电话线接到家里面才能够听。后来大家就开始去改听 FM 广播了。如果是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立德呼声应该本来就是要慢慢消失了，可是在2012年宣布停播的时候，张美香却出手买下了它。他说立德呼声是自己到新加坡的第一个家，同时呢，他也很想要保留曾经是陪伴了新加坡人几十年的这个集体回忆。那么在他接手之后，立德呼声就转做线上的数码传播。

听到张美香这首《小说女人》。那么在专辑绿叶的文案当中写到，从1988年很多的朋友就开始称呼张美香“小说女人”，可能是因为她文艺的气质，就好像是从小说里面走出来的人物。张美香说，她自己之所以决定继续留在新加坡，是因为她刚来的时候就认识了一群新谣的朋友，就帮他们主持各种活动，通通免费。然后这一群热爱音乐、有志气、有理想的年轻人，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呢，正是当年的新谣积极分子胡启贤、邢增华他们共同创作《一朵花对一个女人的意义》。歌里面就唱到，进入到平淡婚姻之后，不再有恋爱时期的浪漫，送礼物只会送洗衣机，先生好像永远都不明白一朵花对一个女人的意义。每到了周末就不停地烫着白衬衣，想到多年前的自己穿着碎花长裙，赶赴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一边听到1990年的这一张专辑《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一边呢也简单的说一说庄美香的人生大事记。前面是说到她从最早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在立德呼声担任 DJ， 再到多年之后，她直接买下了立德呼声继续维护运营。其实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类似的，就是她从员工变成了老板的事情。曾经在刚刚当妈妈的时候，庄美香一度辞去了广播的工作，在家里面照顾女儿。结果刚好就有人来找她当中文老师，结果她去教书，教着教着，原本的老板不想做了，直接就把整个公司顶让给她。她说自己好像每一次都是临时救火，包括海蝶唱片也是，当时许环良就说找不到人了，就你来当总经理吧。那虽然庄美香说她的人生并不是一步一步规划出来的，可是我想任何时候都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跟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做决定，或许就会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向一个最合适的方向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很轻快的《出去走走吧》，这是庄美香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可能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十几年来兜兜转转都是在广播的领域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一辈子都在从事广播、从事文化事业的前辈，总是特别的敬仰。尤其是每当看到他们身上的活力，我经常都会深受触动。包括之前我们说到台湾地区的陶姐陶小青，她说自己现在已经是陶奶奶了，她还可以继续做节目。她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且她做节目呢也是随性而至，走到哪里都能够自然而然就主持起来。今天我们说到的庄美香，美香姐，她也是这样，在网络上面看到她近期的节目视频，也都是随时随地随手拈来。每次我看到她们精气神这么的健康硬朗，都好像是间接的获得了鼓舞。希望你喜欢这样的分享。今天说到让我欣喜不已的一张专辑，庄美香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位子》，歌词是来自作家小野。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我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再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
8: 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房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二里半站到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我怎能感动世事？我们都是龙凤，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苦痛，我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不懂爱的烦心，一颗炙热的心呢？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我国杂交水稻育种实现重大突破，一次杂交代代可用。
6: 长沙积极推动消费模式迭代升级，为新品牌提供试水场，让老品牌写出新故事。
5: 湖南省国资委启动2027年度英培计划人才选拔。
6: 11月1号起，湖南医保待遇再提升，看病买药更省钱。
5: 南航广州长沙亚迪斯亚贝巴航线首航，是中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的埃塞俄比亚航线。
6: 让人民满意，谭伟宏扎根山区调解一线14年，成为群众心结的解铃人。
5: 2026湘超联赛10轮战罢，三家队伍已锁定8强席位。
6: 大家好，我是钟涛。
5: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金秋时节，在湖南生物育种基地，用人工无融合生殖一系法制成的众多杂交水稻材料进入灌浆期。11号，李家阳、钱钱、谢道新、百连阳等多位院士专家现场对这些材料的田间表现表示肯定，穗大力多，部分材料克隆率达到100%，结实率达到93.54%。这意味着一系法杂交水稻育种实现重大突破，未来技术成熟后，农民种杂交水稻就不用年年买种子了。
6: 与常规稻相比，杂交水稻产量高，抗逆性强，但杂交水稻的优势只存在于第一代，农民无法自留种子，每年要购买新的杂交水稻种子，这种企业要年年制种，既加重了农民负担，又压缩了种植效益，制约了杂交水稻的推广。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提出了杂交水稻制种最高目标——一系法，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无融合生殖，让杂交作物产生基因保持不变的克隆种子，从而固定杂种优势，实现一次杂交代代可用。
5: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阳表示，固定杂种优势使优良杂交种能够通过种子连续繁殖，是杂交水稻育种长期追求的重大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牵头，协同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湖南省农科院、安徽省农科院、隆平高科和全银高科等优势团队，针对克隆效率、结实能力、遗传背景适用性和田间稳定性等关键问题，持续开展联合攻关，将生殖调控研究、材料创制、多代繁殖和田间评价相衔接，取得了从高效克隆到多品种、多生态区应用验证的系列进展。
6: 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钱钱介绍，这次展示的一系法材料是团队首次将蒲公英钴雌生殖基因引入水稻，与减数分裂改造技术相结合，在部分材料中实现克隆率达100%，结实率达93.54%，兼顾了高效克隆与正常结实能力。在此基础上，以家风U3号为背景创制的 L3 材料完成了连续5代跟踪验证，为优良杂交组合遗传组成的跨世代传递提供了重要依据。
5: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百连阳表示，一系法杂交水稻应用前景广阔，对于降低农民种植成本、推广杂交水稻、守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一系法杂交育种已从科研验证向生产应用迈进，下一步省农科院将继续联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加快推进一系法杂交育种技术攻关，为守护大国粮仓夯实种业根基。
6: 11号下午， 原道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发布会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标志着湖南杂交水稻育种正式告别传统经验模式，迈入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平台集成问答助手、育种资源库、知识图谱、文献库四大功能板块，覆盖杂交水稻育种信息检索、数据查询与智能决策需求。目前，平台已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中开展应用示范，取得良好成效。
5: 作为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今年以来，长沙积极推动消费模式迭代升级，引导消费从单纯购买商品向沉浸式体验消费转型，既为新品牌提供试水场，也让老品牌写出新故事。记者梁瑞报道。
6: 刚刚落幕的国庆黄金周，长沙零食王国交出亮眼消费成绩单，七天累计接待客流 22.5 万人次，从城市商业新空间一跃成为全国游客来长的打卡新目的地。这座超1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集结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风味产品，汇集6500多家国内外品牌，商品数量超3.5万款。明明很忙集团公关部工作人员梁笑：
2: 快乐也是在我们公司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目的地，那消费者来了这里能够感受到快乐，那根据我们的销售情况以及消费者喜爱的程度，这些商品会去动态的进行一个迭代和更换。
5: 消费新场景的建设离不开制度的托举。今年3月，长沙出台长沙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围绕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等三个方面、16个方向细化支持条目，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试点项目分为投资类项目和一次性奖励类项目两类给予支持。其中投资类项目有效投资额原则上不低于200万元，支持比例不超过实际有效投资额的30%，单个项目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黄思：
3: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呢，长沙现在累计已经孵化出超过150家的这个新消费品牌，然后到2025年，这些品牌的产值是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贡献了超过10万人次的就业，吸引了超过740亿元的投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6: 近日，湖南省国资委发布2027年度应培计划人才选拔公告，正式启动新一年度优秀应届毕业生选拔工作。本次选拔共有15家省属国有企业参与，选拔人数将结合各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实际统筹确定，报名通道将于2026年10月13号正式开启，11月6号关闭。
5: 应培计划是湖南省国资委牵头组织，由企业从高校中选拔优秀应届毕业生的人才项目，选拔对象为具有普通高等教育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时间需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7月31号之间，国内高校毕业生需在2027年7月31号前取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国外高校毕业生需在2027年7月31号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6: 年龄方面，本科生需在26周岁以下，2001年1月1号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需在29周岁以下，1998年1月1号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需在32周岁以下，1995年1月1号以后出生。有意报考者可于2026年10月13号到11月6号期间登录相聚国企平台应培计划专区进行报名，每名报考人员限报2个职位，报名资料提交成功后不得修改报考职位，本次选拔不收取报名考试费和体检费。
5: 选拔程序包括报名、资格审查、面试、考察、体检、研究确定、公示、

0: 录用等环节。列入应培计划的人才将一次性获得50000元生活补助。同时，省国资委将建立重点跟踪培养机制，为入选者建立培养管理档案，推动多岗位多层次实践锻炼。基层一线锻炼时间原则上不少于2年，并优先安排参与中心工作、重点项目和急难任务。在社保、住房等方面，也将为入选者及其家属提供政策范围内的帮助或便利条件。列入应培计划的人才需做出为企业服务5年以上的承诺。
1: 省医保局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提升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保障水平有关事项的通知》，从今年10月1号起，进一步降低群众看病买药的个人负担。这次调整突出夯实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保障，让参保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0: 以往医保目录内部分乙类药品需要个人先自付20%甚至30%，这次统一降到了10%。双通道药品是可以在医院和药店两个渠道购买，医保统一报销的药品。此次调整后，职工医保报销比例从70%提高到75%，居民医保从60%提高到65%。
1: 医保目录内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为20%的高值医用耗材统一调整为10%，已经开展集中带量采购的耗材按重选最高价格作为医保支付限额，价格更透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通过家庭共济、跨省医保钱包等方式为近亲属支付相关医疗费用，自己账户里的钱家人也能用上。
0: 除了提高报销比例，通知还就规范分级诊疗秩序、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集采提质扩面、强化基金监管等作出部署，引导医疗机构主动控费，推广湖南省药品比价小程序，方便群众价比三家，持续推进集采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零售药店、进民营医院，让群众在家门口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全面接入事前提醒预警系统，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守好大家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湖南省医保局提醒，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已经开始，集中参保征缴期截止到2027年1月31号，个人缴费标准维持400元不变，待遇升级请及时参保，保障不断档。
0: 12号，搭载224名旅客的中国南方航空 CZ8095 广州长沙亚迪斯亚贝巴航线首航。该航线是中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的埃塞俄比亚航线，依托亚迪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旅客抵达后可在7小时内中转至11个非洲主要城市。记者张冠、通讯员陈元、林俊报道。
1: 本次新开航线由波音787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两班，班期为每周一、周五。去程航班 CZ8095 于北京时间10:10从广州出发，13:50从长沙出发，并于当地时间20点到达亚的斯亚贝巴。回程航班 CZ8096 于当地时间23点从亚的斯亚贝巴出发，北京时间次日15:10到达经停点长沙，18:45到达广州，具体航班时刻以查询为准。
0: 这条航线中转也十分便捷，旅客购买联程机票后可以享受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等服务，无需在经停站点重复办理值机安检、行李托运手续，切实提升了长途国际出行、跨境中转的便捷度和体验感。南航湖南分公司地服部国际值机员刘颖佳提醒旅客，前往亚迪斯亚贝巴需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
2: 务必确保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并且预留至少连续2页的空白签证页。目前入境可以办理电子签，也可抵达博莱机场后办理30天旅游落地签。另外，建议大家提前准备好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明。
1: 随着南航广州长沙亚的斯亚贝巴航线首航，富仓货运通道也同步贯通， 为中非机电装备、高新技术产品、非洲特色农品等货类往来提供了高效、稳定、便捷的航空物流支撑，这也将降低企业跨境交流成本，助力中非贸易扩容增效。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郭雄飞介绍，这条航线的开通高度契合了湖南的对外开放格局。
3: 长沙呢，是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是全国的中非深度合作先行区。这条航线开通以后，长沙成为中部地区对非空中通道航点最多、班次最密的城市。
0: 记者了解到，自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来，今年5月至9月，湖南省自非洲进口享惠货值 1.69 亿元，减让税款 1783.23 万元。今年以来，南航进一步增班已有非洲航线，今年1至9月共执行内罗毕航班410多班，承运旅客量 11.45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71.9% 和58.3%。截至今年九月，南航在“一带一路”沿线通航34个国家、50余个城市。今年以来，新开广州、比什凯克、北京、乌鲁木齐、巴库等10余条“一带一路”沿线航线，沿线航班量、运送旅客量同比分别增长16.9%和21.1%。
1: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计一等功人员谭伟红。湘鄂交界的澧县甘溪滩镇，山高林密，外出务工群众多。澧县司法局甘溪滩司法所所长谭伟红扎根山区调解一线14年，用真情和法理解开一个又一个矛盾心结，成为群众身边的解铃人。
0: 一大早，谭伟红的工作是从甘溪滩镇的一次案件回访开始的。澧县司法局甘溪滩司法所所长谭伟红，
4: 张姐，你坐到外面，张姐进行一个回应哈。
1: 甘溪滩镇地处湖南、湖北两省三县市交界地带，山高林密，耕地稀少，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务工。去年，村民张玉梅的丈夫在河南周口务工时，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接到村委会求助时，已是晚上10点多。谭伟红二话没说，收拾行囊，就和家属一同踏上了北上的路。澧县司法局甘溪滩司法所所长谭伟红：
4: 除了这个事，我当时也没有想其他的。本地的人在外面务工，人死不能复生，但是要早点入土为安，就是想着跟他家属早点过去了解事情的经过，然后看争取什么样的一个赔偿。
0: 赶到周口，肇事者家庭困难，对可能的高额赔偿十分抵触，甚至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谭伟红一边对接当地交警部门，一边联系肇事者安徽老家的司法机关，多方联动，反复协商，最终肇事者一次性补偿张玉梅42万元，张玉梅出具谅解协议，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澧县甘溪滩镇丰年村村民张玉梅：
5: 没得谭组长，我不知所措，我就是在哪里不知是找哪一个，真的我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很乱，到哪里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真的是。
1: 家门口的矛盾同样让谭伟红挂心。镇上这片曾经的砖窑厂，2020年因资金链断裂停摆，拖欠村民工资、土地租金共15万元。2023年底，社区重新招商，引来一家竹木加工企业，可新厂动土第一天，就被前来讨说法的村民团团围住。澧县顺头木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毛武刚：
6: 准备动工的时候就来的几十人吧，这个收修的人太多了，这么是又是工资的，又是房子的这个机租的，这么的我也就开始准备放弃啊，准备转职。
0: 村民拿不到工资，社区引不进项目，新企业耗不起时间，一时间三方僵持。谭伟红一头连着原砖窑厂负责人，摆法律讲风险，一头牵着村民和企业算大账谋收益。企业也当场承诺，新厂投产后优先雇佣周边村民，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最终各方各退让一步，新厂在2024年9月顺利投产。 还带动了周边6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澧县顺头木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毛武岗：
6: 其他办的作用，事务所通过各代的，他还是蛮热心的，蛮细致啊，见对见的去沟通啊，也是蛮辛苦的。
1: 14年深山奔走，谭伟红不仅把调解室搬进田间地头、工厂一线，还把调解室带进校园课堂，开展普法宣讲数十场，服务群众上万人次。目前，谭伟红已经累计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900多起，其中跨省纠纷5起，意外死亡赔偿纠纷13起，先后获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司法部专项活动表现突出个人。澧县司法局甘溪滩司法所所长谭伟红：
4: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帮助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最终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就是我们欣慰的地方。我会继续在我们的山区发光发热，然后奉献我个人的智慧和力量。
0: 眼下正值秋季候鸟南迁高峰期，地处南岭山脉腹地湘江源头的蓝山县迎来数百万只候鸟过境迁徙。今年当地告别传统人工巡护短板，启用全新智能化雷达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实时操作精准监测，用科技手段为千年鸟道筑牢安全防护网。来听永州台记者文林、蓝山融媒记者赵斌、易子轩发来的报道。
1: 上个月，蓝山县四海坪候鸟监测站正式启用智能雷达监测系统，搭配高清摄像头、智能巡检设备，天上一举一动全部实时记录。在监测站内，工作人员紧盯智能监测屏幕，逐条梳理，精准核对雷达传回的海量数据，详细记录每日候鸟迁徙峰值时段、优势种群、迁徙流向、单日固定数量等关键信息，及时整理归档，动态更新数据台账。自系统投用以来，这个站点已监测到鹭鸟类、雁鸭类等数十种南迁野生候鸟，迁徙高峰期日均监测过境候鸟数量达2万只。永州市蓝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蒋从武：
7: 今年我们新装的这个候鸟监测设备，它这个利用雷达的这个声波监测在这个半径5公里的范围之内，它就辐射到我们这个四海坪的候鸟迁徙主要通道。目前我们这个监测到的数据是每天有2万多只飞，通过我们这个候鸟迁徙通道。所以说，就有这个新科技加持以后呢，对我们的候鸟保护工作呢，省力省心了。
0: 蓝山地处湘江源头南岭山脉腹地，每年春秋迁徙季有数百万只候鸟经此过境。以往城市强光容易导致候鸟迷失方向、盘旋，损耗体力。自2020年起，蓝山县常态化推行熄灯护鸟机制，候鸟迁徙季定时关停广场高感灯、城区大功率景观灯，仅保留基础便民照明，最大限度降低灯光污染，避免候鸟迷航受损。如今在蓝山，一进入夜晚，灯光准时关闭，成群候鸟列队南飞，悠闲穿梭在城市夜空。永州市蓝山县居民：
8: 这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候鸟从广场飞过，说明我们这里的生态很好，这对我们来说，吸收一点灯光或者候鸟南迁，我们大家都是很支持的。
9: 这对小孩来讲也是很好的生态教育，可以让他们懂得爱护野生动物，守护候鸟迁徙通道，这个做法对小孩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当地林业部门还组建专业巡护队伍，结合智能监测数据，针对性开展夜间巡护、隐患排查、普法宣传，严厉打击非法捕鸟、涉网、投毒等违法行为。线上智能监测、线下人工守护双向联动，全方位守护候鸟安全过境。目前，蓝山已记录野生鸟类种群235种，候鸟迁飞总量超350万羽。蓝山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军：
10: 我们会继续用好智能监测设备，细化巡查、宣传、灯光管控、过线工作，守护好南岭千年鸟道，守护好每一只过境候鸟。
0: 2026香超联赛第十轮的较量11号晚落下帷幕，娄底队战平邵阳队，湘西队岳阳队互交白卷，湘潭队客场战胜郴州队，提前锁定八强名额。身穿紫色球衣的湘潭队

0: 客场挑战郴州队。比赛第30分钟，湘潭队30号王傲晨抓住机会推射破门，领先后湘潭队迅速收缩防线，稳固战果。尽管郴州不断发起猛攻，却始终没能敲开湘潭队的大门。全场战罢，湘潭客场1-0战胜郴州队，拿到关键3分，提前锁定8强资格。
1: 在后面的比赛中，考虑更多的技战术的尝试，包括一些人员的轮换，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考虑当中。
2: 这场比赛啊，这个对我们很关键，但是很遗憾，最终没有拿下来。但是都有的运动员啊，在场上这种拼搏精神啊，都拼搏到最后一秒吧。
0: 身穿红色球衣的湘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岳阳队。尽管本赛季未尝一胜，湘西队依旧精气神十足，发起连绵攻势。岳阳队门将严傲国发挥神勇，屡次化解门前险情，双方0-0互交白卷，各拿一分。
3: 岳阳队的话打10轮比赛，总共丢球就是6个球，说明他的防守还是做得特别好，也是我们湘西队学习的。
0: 身着红色球衣的娄底队主场迎战湘中兄弟邵阳队。上半场，邵阳队10号黄天翼踢出一记势大力沉的直接任意球，为邵阳队拔得头筹。下半场开场不到3分钟，娄底队10号吴小威将比分扳平。第66分钟，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吴小威稳稳罚中，反超比分。一球落后的邵阳队没有放弃，伤停补时阶段，12号刘顺头球绝平比赛，两队最终2-2战平，娄底队保持10轮不败战绩。湘超第10轮结束，长沙、娄底、湘潭位列积分榜前3，提前锁定8强。岳阳、永州、邵阳、益阳、株洲分列4到8名。张家界以2平8负积2分的成绩无缘8强。射手榜竞争同样激烈，长沙队的李月宁本轮再进一球，以实力进球位列射手榜榜首。益阳队的贺元杰和郴州队的王博分列2、3位。
4: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一播10%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0: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1: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发布9项优化政策，将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0: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企业信用水平呈现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0: 深圳新皇岗口岸于昨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嫂子猴宝。
0: 虽然就是从气象意义学来说，温度还没有低到进入秋天，但是呢，这个空气的干燥度啊，那真是让人觉得秋天来了。
2: 到头了。
0: 哎，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喉咙干的厉害。
2: 可不，
0: 还得吨喝杯水。
2: 我已经开始起不来床了。
0: 啊，你不是一直都起不来床吗？
2: 不是，到了秋冬之后啊，因为天气越来越凉，这个症状会逐渐的加重。
0: 你就别给你自己这个睡的那个找借口。再一个啊，今天看出去好像外边就是有点雾蒙蒙灰蒙蒙的，
2: 是
0: 啊，这个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如果家里就是有这个呼吸道稍微弱一点的家人呢，啊，包括小年龄的小朋友啊，
2: 啊，
0: 这个防护一下啊。
3: 这不巧了吗？

0: 往秋天走啊，除了这个开始困起不来床，还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人对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啊，会渐渐开始上瘾，越来越喜欢。你夏天你说天热吧，你会是热的不想吃东西，但是一往秋天走啊，你就觉得哎呀，啥都好吃，螃蟹呀，啊，这个牛羊肉啊，
1: 是，
0: 哎，这炖的这种菜啊，是可好吃了。而今年秋天，如果谁还没有在朋友圈刷到过一根60厘米的超长蛋挞，
1: 哎呦，
0: 哎，那可就错过2026年秋天最显眼的排队奇观了。我想想啊。当初他横空出世的时候，简直就是烘焙界的显眼包。往柜台上一放吧，比旁边的普通蛋挞超出好几个身位，就好像蛋挞里的超长林肯，16.8块一个，每人还限购5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买满5个的啊。有的门店排队2-3个小时起步，代购价更是直接飙到了56.8块。注意是16.8块一个，涨到了56.8块。这50-60花出去买到的不是蛋挞。而是一张，哎，咱也参与过网红打卡的入场券，线上线下一度火到出圈，好像谁没吃过超长蛋挞，谁就被开除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社交圈。
1: 嗯，
0: 啊，粉丝排队应援，黄牛伺机而动，社交媒体上全是他的图片，这个待遇那就是顶流明星啊。
1: 但是啊，国庆假期才刚结束不久，这一阵子流行的风那就停了，好些个烘焙门店啊开始陆续下架。核心商圈撤下了主打海报，夜市小摊和社区烘焙店直接也不卖了。有商家说啊，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就售罄啊，现在换回普通蛋挞啊，这阵风已经过了。还有商家表示，19.8块一个的超长蛋挞还能再卖个2-3天，卖完最后一批也就下架了。
0: 从全网刷屏到悄悄退场，满打满算也就是一个来月时间。
1: 嗯，
0: 这个生命周期可以说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了，
1: 相当短了。
0: 可是说心里话，超长蛋挞的退场啊，一点也没让我觉得意外，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个致命伤。
1: 什么？
0: 你说你吃蛋挞，你到底吃的是蛋挞还是蛋挞皮呢？
1: 哎，可不是。
0: 对，
1: 超长蛋挞这热闹，各位凑上没有？啊，这玩意儿到底它好不好吃啊？有没有真吃过的朋友啊？真买真吃了的，
0: 嗯，
1: 你跟咱们分享一下那个味儿，它跟普通蛋挞那个味儿它有区别没有？
0: 哎，对
1: 啊。那另外除了这超长蛋挞，你还跟风买过哪些这网红甜品，甚至一些其他的东西啊？都可以跟咱们分享分享。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8: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哎，认真细数一下这些啊，网红啊，零食也好啊，什么啊，好吃的，我好像没凑过这一个热闹，我都没凑过，
1: 是吧？
0: 一个一个数嘛。最开始是说那个什么
1: 黄油
0: 年
1: 糕，年
0: 糕，
1: 嗯，这我真没吃过。
0: 奶皮子糖葫芦，
1: 没吃过。
0: 再到这个
1: 太贵了，舍不得。
0: 超长蛋挞
1: 啊，
0: 你再往前数。老长沙大香肠，轰炸大鱿鱼。
1: 哎，老长沙大香肠你没吃过吗？
0: 没吃过。
1: 老长沙人不吃老长沙大香肠。
0: 不吃，我就顶多吃点冬瓜山的那种小香肠。啊，我现在想起哦，地域性的就是属于区域位置性的这种网红零食，我可能就只吃过文庙坪经济糖油坨坨。
1: 你看，又打上广告了你。
0: 哎，不是，又不是我家的产业啊，就是我好像。不太爱凑这个热闹呢，我感觉。

0: 我感觉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它热量都太高了，齁甜，
1: 胶粘，哎，因为胶粘一般就是含糖量很高的，
0: 确实是，
1: 都是拔丝了都。
0: 你那个是胶粘，我们常常是颠簸。所以，大家有没有哪一下耳根子一软，然后就哎，那我也试试。现在这么火啊，哪些网红零食你买过，回来尝了啊，觉得什么感觉啊？下次这风还继续跟不跟？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这个超长蛋挞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凉下来的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确实很火，很多人排队啊，人手一根。但是在它刚火了不到20天的时候，就有一个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说是消费者美滋滋把超长蛋挞买回家，哎，咬开一看，好家伙，60厘米的身躯里蛋液少得可怜，皮却厚得跟砖头一样。相关品牌的客服回应啊，说制作工艺全国标准一致，如果买到蛋液很少的，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哎，感觉就是什么呢，你买了一个很好吃的橘子
1: 啊，
0: 哎，刚开始买的时候觉得哎皮薄，哎，然后那个里头那又很甜，汁水很好，然后过两天再去买的时候呢，发现剥开一看，那个皮厚的跟柚子皮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哎，这话这是门店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确实就是做了这个蛋挞超长的，但是做出来什么样呢，得看缘分。
1: 除了这口感的争议啊，热量呢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有医疗机构粗略的估算啊，一根超长蛋挞，这玩意儿另根儿啊，一根超长蛋挞，
0: 那你说啥，一个，因为它确实应该是一个，但是它那么长，
1: 一根
0: 跟棍儿似的，是
1: 感觉怪怪的，
0: 就一根儿。
1: 反正甭管一坨还是一根儿吧，这超长蛋挞差不多相当于是6到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概是150到200大卡啊，这一根下去啊，可能轻轻松松给你干个1000多大卡啊，接近一顿甚至2顿正餐的量。排队2小时啊，花16.8块，喜提摄入1000大卡。这个买卖怎么看都像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给健身房贡献 KPI 呀。
0: 左右都是我掏钱呗，我先掏钱长肉，我再掏钱减肥。
1: 左兜掏右兜。
0: 其实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早就不是新闻了。哦，对对对，那个时候还有脏脏包。
1: 那是。
0: 啊，吃一嘴然后一脸、
1: 哎、
0: 一牙齿都是那个巧克力粉。草莓塔这个我也有印象。我想远就放在水果往上堆嘛。黄油年糕哦，玉米塔。哎，玉米这个我也记得、就是那烤个玉米放在那盖的那个上头就涨价。奶皮子糖葫芦。你说哪一个不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屏，门店排队，哎，过了几个月热度退去就被淘汰的。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单品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没法真正留住消费者。
1: 超长蛋挞的昙花一现啊，折射出了当下网红食品行业的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消费者或许会为猎奇造型买单一次，但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商家可以用60厘米的长度吸引眼球，但是不能只有60厘米的长度来糊弄口味。哎，造型是敲门砖，品质才是承重墙啊。
0: 反正呢，这个超长蛋挞的一个月快速退场呢，不应该只是一则网红凉了的消费八卦，它应该更是一面镜子，照出当下烘焙行业的一种集体焦虑。大家太急着制造爆款了，太急着收割流量了，太急着在最短的时间里把热度变现了啊！一做哗，全都做，都忘了食品最朴素也是最坚固的逻辑是什么呀？好吃、实在，对得起价格。
1: 下一次当又一个奇形怪状的网红单品横空出世的时候，排队的人会有，打卡的人也会有，热搜依然会有。但是希望商家们啊能记住这根超长蛋挞的教训，流量能让一个单品上桌，品质才能让它留在桌上，否则再长的蛋挞也长不过一个秋天的热度。消费者或许会为了猎奇造型来买单一次，但是第二次啊，我们只会用脚投票。到那时候，你别说60厘米，你就是把蛋挞拉到6米长，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鲁绣芙蓉双鸭蒲绸。

0: 每每提到刺绣，大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温润雅致的江南水乡，例如苏绣、湘绣这些。不过今天要说的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刺绣。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鲁绣顾名思义是从山东民间成长起来的一种刺绣工艺，我的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而是处处体现着北方刺绣的朴素苍劲。说到这里，你可不要以为我就是粗枝大叶型选手，你看我身上层层晕染的五色丝线，绣工以针代笔，将山石花木还有两只嬉戏玩耍的小鸭子描摹得栩栩如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北方独一份的豪放与洒脱。欣赏过江南刺绣的你，不妨也来看看我的模样，说不定也会觉得新奇又可爱哦。
1: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美国银行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主动型多头基金对中国股票配置已由低配升到了基准中性。国际机构专家认为，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盈利改善与 AI 相关产业落地见效，将成为中国资产走强的三大支撑。
1: 据上交所消息，最新统计显示，十月以来，沪市主板公司已发布超120份回购类公告，对应回购金额合计约247亿元至464亿元，累。

0: 计已实施金额超过176亿元。
1: 工信部等四部门近日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
0: 近日，大闸蟹全线崩盘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大量关注，冲上微博热搜。据看看新闻10月9号的报道，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有些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跌至每只5元，太湖蟹二到三两的每只售价仅10元。不过超大规格精品蟹的价格保持坚挺啊。蟹农表示，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的售价在300元。
1: 昨天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引发热议，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他的官方小程序因为流量过大出现了崩溃，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霸王茶姬就小程序崩了一事在社交平台致歉，说感受到茶友们的热情与喜爱，小程序一时有点扛不住，很抱歉影响大家的体验，目前正在努力恢复当中，争取让大家早点喝上这杯冠军庆祝茶。一家门店店员表示，店里啊爆单，开店40分钟前面就排了200多杯。店员还补充，买一送一活动只能通过小程序下单堂食和外卖，其他第三方平台虽然可以正常下单，但是无法享受优惠。
0: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的最高水平。专家指出，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按受影响概率依次为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糖。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
2: 感谢挂零是很忙，天天享立减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万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半半说关于这种网红的啊，这种小吃呀、零食啊、啊什么烘焙啊啥呀，他说要追溯到他上学那会儿吃过那个什么疯狂爆辣、变态辣鸡翅。哇，那多久以前了？那都是
2: 变态辣鸡翅，那个那个太狠了。
0: 那个时候都可能没有网呢，你还网？
2: 哎，我到现在都没有破案啊，就是他用那个到底是不是？工业辣椒
0: 科技与狠活，
2: 对，因为那个辣它不是辣椒的那种
0: 辣，
2: 辣
0: 的有点不正常，
2: 对，辣的人浑身难受，
0: 嗯，
2: 但是爽。
0: 所以后来有一个某市鸭脖，你知道吧？他们家那个辣椒也是很辣的。
2: 昨晚刚吃完，
0: 你辣不辣吧？你觉得？
2: 我之前能吃中辣，然后自从我那个嗓子呀、
0: 嗯、
2: 就那啥之后啊，
0: 嗯，
2: 包括失去了扁桃体之后，我就不搞那么辣了。
0: 哦，
2: 觉得吃那么辣也没必要，对吧？你吃完挺难受的、嗯、
0: 属于是低头了。
2: 我现在都点宝宝辣啊，这可羞耻了、
0: 哦、然后微信平台上田园说，感觉上买超长的蛋挞比买一个一个的那种标准大小的蛋挞价格要更有优惠，因为超长蛋挞不是说嘛，一个顶五个六个，那个普通蛋挞，然后他卖16.8一个。
2: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买这种普通蛋挞的话，现在你买单个的，哪怕是你说肯德基他们家的那个，好像也要五六块钱一个，
2: 也不便宜。
0: 然后你如果就是说买个四只装的，是吧？那一下来那也是20多块钱。
2: 哎，但其实我找到了一个上位替代。
0: 什么呀？
2: 啊，都说肯德基那个蛋挞好吃，
0: 嗯，
2: 然后发现某家怡呀、啊，这个连锁店呢、啊，
0: 嗯，
2: 他们卖的那个，他们叫花塔，就是边上是花形的那个花塔，
0: 啊、
2: 10.4块一个，
0: 哦，
2: 9.9，就是9.9四

0: 哦，
1: 然后口感也不错。
0: 那这么一算，那比超长蛋挞还要更划算呢，
1: 相当合适，而且味道一点毛病没有。
0: 你吃了没有嘛？
1: 我经常买，我都吃腻了。我都
0: 就是你吃了以后觉得不错是吗？
1: 啊，朋友们，如果说你没买过的啊，你下回看出来、你可以尝尝。我是觉得啊，比现在肯德基蛋挞呀。
0: 那我也说一下吧，前段时间我也是在某家里喝了一下他们自己出的那个咖啡，也是9.9元一杯
1: 啊，他们有咖啡，
0: 桂花什么酒酿，还是反正有点甜酒味吧的一个什么咖啡。
1: 我想的是桂花弄，
0: 哎，反正也挺好喝，挺好喝。
1: 他们还出了一个功能饮料，他们家的功能饮料
0: 没收钱啊，
1: 跟那个什么东鹏特饮啥的味儿一模一样，
0: 没收钱，没收钱，
1: 但是比人便宜、
0: 啊、
1: 那个一升装那个瓶儿
0: 啊，行行，
1: 5元一瓶，
0: 我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1: 还行
0: ，没收钱，300%没收钱，
1: 这就是预留的广告位，我跟你说。
0: 圆点点说，吃三个小的蛋挞我都腻了，到底是在谁在吃那么长的东西？有很多就是图个新鲜，图个新鲜。你看，小同学李说了，我感觉这玩意儿都不是用来吃的，是为了最开始那一部分人炫耀仪式感用的。发完朋友圈都不一定吃，
1: 有的还给小孩买。
0: 嗯，
1: 我前两天应该就国庆期间吧，有一天晚上闲着没事儿，我媳妇儿我俩就开车上那个羊饭夜市溜达去了。
0: 嗯，
1: 有一小孩儿，那小孩儿多高，就可能没有咱桌子高呢，还。
0: 嗯。
1: 走走路，梆撞我身上了。
0: 嗯，
1: 完他手里边拎着一个超长蛋挞的盒。
0: 啊、
1: 哦！然后他一撞我，那个蛋挞从后边露出来一截，
0: 哎呀呀呀呀，就跟宝剑出鞘一样，是吧？
1: 我说咋的？这是要斩杀我呀？这是。
0: 我是有一天是去剪头发的时候，看到那个理发店老板的儿子，在啃那个超长蛋挞，啃得可开心。哎，柿子说，我发现这几年火起来的网红甜品全都是热量炸弹。黄油年糕啊，奶皮子、糖葫芦啊，还有今年的超长蛋挞，哪一个不是吃完之后糖分爆炸的？复购率都太低了，吃一个就感觉能踢正步到拉萨。
1: 哎，但我觉着今年冬天啊，我们应该还是能见到那个奶皮子、糖葫芦的。
0: 怎么的呢？
1: 就是它的热度啊，应该不在于说它本身那个热度消不消散，
0: 而是季节性。
1: 对，因为你夏天你想买糖葫芦太少了，
0: 化得快。
1: 对啊，没有，
0: 一般是冬秋冬之交，
1: 它冬天了。那我们那边秋天都不好找这个。
0: 哦、
1: 我9月份回东北老家去，然后我媳妇儿说想吃糖葫芦，没找着。
0: 啊、
1: 哦，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还能见着。我觉得啊，应该不会难吃。我不知道好吃到哪去，应该不至于难吃。我今年打算看出来，我尝一尝。
0: 我反正没吃，
1: 但确实挺贵的。
0: 是贵啊，
1: 造价高啊，
0: 一长条。还有那个之前还有个什么半米糖葫芦，
1: 哎我的那个就纯噱头。我半米糖我吃的不方便。
0: 哎，你看这就是十八子的留言了，他说为什么一个吃的尺寸放大就会火成网红，然后还卖得很贵，我不理解。
1: 是
0: 我也不理解，可能就是对于超长巨大啊什么 Max 啊，你可能总有一些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就是觉得啊好新奇啊。
1: 人们总会有个猎奇心理，
0: 哎，
1: 买完一次之后的复购应该也不会了
0: 啊。
1: 就像你说我们家那边卖那糖葫芦那冰糖王八，你说他卖谁的？
0: 哎呀，那我这么说吧，那我就说全年养车大礼包、那大家会有点兴趣吗？
1: 有多大呀？
0: 就是大到你59.9元可以买5张券，大不大吧？
1: 那也太大了。
0: 因为我看过某东养车，还有某虎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我看到过最力度最大优惠的，也无非就是说30元或者是40块钱洗两次。
1: 嗯，
0: 反正就是这种
1: 20来块钱一回。
0: 哎，对，我们这是能做到什么呢？59.9元洗五次的话，一次不到12块。这个你要知道，原来本来你在力帆洗车，这个量才洗车这个级别，洗一次是要68的。
1: 是
0: 啊，你这是洗五次，但你总共加起来不到60块，特别划算。就是你怕洗不干净，会不会就是因为便宜，然后服务就可能会打折扣呢？不会，同样承诺，洗完一次不满意之后，免费给你重洗一次。
1: 嗯，
0: 他不可能故意不给你洗干净，然后让他再给你重洗嘛？他肯定一开始他就能给你好好洗，是吧？他所有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流程清晰的啊，每一个步骤都会做到。现在呢是在薅羊毛哎的阶段，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赶紧回复“金属”的“金”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不是发洗车啊，是发金属的金字。核销期长达12个月，除了过年那一个月不能用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可以用。提前一天打电话跟你想去的那家

0: 那门店预约就可以了。全城12家力帆养车的门店通用，回复金属的金字，你能看到门店的地址和电话。7座以下的私家车，不管是 SUV、轿车、新能源车还是油车啊、哪个地方的牌照，只要是你在长沙这12家门店可以进行核销啊，7座及以上的车啊，那你就是用不了了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59.9元，抢5次力帆养车的亮彩洗车券。
1: 北京时间7:45。
2: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0: 们真的没有跟某家怡有合作。但是 Kiki 说某家怡的咖啡真的划算，每次只要4.9。我好喜欢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分享怎么省钱。
1: 哎，然后他们家每个月会有一个那个加购的那个单品，
0: 嗯，
1: 就比如说我
0: 好了，可以了，到底给你多少钱呢？
1: 这
0: 事儿
1: 真的好划算，
0: 挑起来的，
1: 好划算呐、啊！我接了拼多多的广子。
0: 然后姚蛋蛋说，现在上了年纪以后，买吃的东西就特别关注配料表，
1: 啊、
0: 撇开少数品牌不合理溢价以外，真的信奉一分钱一分货，确实是这样的。搁这点我呢。来吧，到点了，今天还比昨天看的稍微晚一点，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
1: 来吧，
0: 一群木木、曾亚明、逸轩、老何同学、大宋神话、琴、奇迹宝贝、开心丫丫、

0: 还有 January。 Nancy 胡你没来， Nancy 胡你不来我还有点不习惯。再看看二群里周等流折翅的飞人敏敏，黑总说咋这么热，昨晚睡觉居然热醒了。
1: 我不瞒你说，昨天前天晚上我都开空调了。太热了，就是室外其实还是挺凉快的。
2: 是，
1: 但你室内你不可能门窗大开吧。
2: 对
1: 啊，不通风的情况其实还是有点热的啊，也吹吹风扇吧也行。
2: 开门窗有时候好吵，第二天早上就是他有那个收垃圾的车什么的，他来的比较早，他会比较吵。
1: 嗯，然后杏儿说没关系，我也开空调了这两天。好的，我心里舒服多了。啊，然后五假期也来了，拂晓的稻草人、漫步人生、娱乐、泡泡玛奇朵说看到早上的太阳了，红色的火球。
2: 哎，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昨天也讲，那太阳格外大。
2: 嗯，
1: 王一也就说昨天太阳确实格外大，今天早上太阳也是。
0: 啊，然后我，王依依说早早早，佳琪老师，你有个老乡才来长沙不久，
2: 啊，
0: 不是，他又不是就是东北或者是辽宁阜新驻长沙办事处处长，每个他老乡来，
2: 这来都得找我报道一下子，我们这一块，我甚至连我们那个辽宁省什么商会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然后还有赵赵也来了，一坨，姚蛋蛋说好大的雾嘞，今天中午肯定是个大太阳。哎，文大说我星期天的时候不是去黑蜜蜂上玩了吗？
2: 嗯，
0: 我昨天就是我突然一下发现自己已经晒黑了。哎呀，再看看杏儿说雾已经散开了很多，太阳已经出来了。清泉时尚刘同学说还没出门会不会迟到啊，你猜呢？平儿也来了，罗罗波波说早呀朋友们，锦鲤来了。谭哥说穿短袖还是穿长袖呢？穿个长袖吧，防个晒啊。城市猎人来了 ，Stephanie 说今天的太阳好像冰箱里的灯，也没有冰箱吧，没有像冰箱蒸锅里的灯。
3: 再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朋友，空心菜可我可乐，张树会刘健，小张估计白也说好大的雾。九段熊多点 L L 幸福人生知行合一，风 Q 小小矮骆驼牧尘。度说还得预防一下感冒，他说我就中招了啊。小西西菜球潇潇暮雨说昨天才吃了一个好吃的糕点，芬香阁的超好吃。我知道南门口有一家店，别的地方我倒没看到过这个品牌。许志军小央 mermaid 梁少随心而动美羊羊彭大白，感谢大家的打卡。
4: 这是真的吗？

0: 说起这个超长蛋挞，一开始好像就是我们就知道它是外面那个皮酥酥的，中间一些蛋液甜甜的啊，烤的那个美拉德反应焦焦的啊，然后后来慢慢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风格出现了，比如说葡式蛋挞，对吧？然后后来就出现了那种叫什么塔来着，反正就是那个皮，那个就是蛋挞，在我眼里就是小碗嘛，它那个小碗的碗边特别高，那个叫什么塔来着？哎，它有一个额外的名字，反正不叫高塔。
1: 高塔像话吗？
0: 叫什么塔呢？就是那个碗特别深，像个小杯子一样，里面装着那个，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那个叫啥，
0: 就是外边哎叫什么塔来着？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后来就以流行起了什么草莓塔，就是在上面放好多那种
2: 草莓
0: 旋
2: 风塔，
0: 水果什么黄桃啊之类的啊。再后来就是开始往上放一些什么巧克力粉啊，什么那个抹茶之类的。再到现在就是这个什么超长蛋挞了。但是其实一开始啊，蛋挞它属于这个广式点心里面的一个经典产品。好，那么今天问题来了，吃货朋友应该能答出来，广式点心四大天王是虾饺、干蒸烧麦、菠萝油和蛋挞，请问这是真的吗？
1: 蛋挞不是葡式蛋挞吗？
0: 它是，对，它是葡式蛋挞比较出名，但是不是只有
1: 我选 B， 我感觉就不应该有蛋挞
0: 啊。你觉得不是
1: 应该有蛋挞？
0: 不是属于广式点心是吧？
1: 啊，花里胡哨的，肯定有别的玩意儿。
0: 而且我这是说啊，这个在粤语里面虽然不是很标准，但在粤语里面说虾饺也蛮有意思的，哈搞，哈搞。

0: 啊，没说错吧？修毛广式点心四大天王是虾饺、干蒸、烧麦、菠萝油和蛋挞，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可以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欢迎吃货朋友们直接在群里来进行打卡。这个题目如果你要是答错了，以后你就不可以进广式早茶店。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然后也特别适合追求品质生活，然后穿那个你知道老前锋啊，低调的奢华的这些朋友们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拉夫劳伦的经典衬衫，男女同款，哎，老好看了。他们家比较经典的就是白的、灰的，还有一个藏蓝色的，藏蓝色这个真的很好看。然后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一点的颜色，我觉得大家可以选一选，比如那种。军绿色，哎，那种鸡蛋黄
1: 啊，那黄色也挺好看。
0: 还有这个有点像 Tiffany 蓝的一个这个颜色，
1: 哎，
0: 男女同款，大家只要选码数就可以了。关键是特别实惠，399可以买到拉夫劳伦的衬衫，
1: 那很划算了。
0: 胸口上都有那个打马球的那个标啊，白色、藏青色、灰色、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喜欢就是跳跃一点的，还是说喜欢这个。稳重一点的颜色都是没有问题，男女同款，尺码呢从 XS 号到 XL 号都有啊，可以自己买一件呢，也可以跟你的另一半一起来凑一个情侣款，我觉得都特别合适，399相当实惠。那搜索关键词就是直接阿拉伯数字399，399阿拉伯数字399，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啊，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一定要记得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99之后，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完券之后再下单啊，就是399。我反正看了一下拉夫劳伦他们品牌店的话，这个衬衫贵的是1787，便宜的再便宜的，但我不知道料子一不一样啊。便宜的也是886，就是不管怎么看，咱们都是更划算的。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99，发送到精英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抵扣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吧。而且这个链接是拉夫劳伦的专区啊，除了衬衫之外，还有其他的品牌的好物，大家可以挑一挑。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